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啊！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一个早高峰最新的进展啊！小雷你好，
10: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路面上行驶通行。环线一圈，这个现在的出行高架来到8点啊，那这肯定也得开始这个正式营业了啊。所以说，像类似于红谷市二亭这边长乐胡同到医院路胡同东西环啊，东一环红都高架环节，这个从解放路胡同立交到汉庭酒店附近桥面，以及呢现在沿江快速路从朝阳往市区进发通行，这些主干通道出行车多已经不可避免啊，现在开始陆续出现。当然呢，还有上学的出行影响，现在呢也有局部的一个呈现啊。但是现在之所以说局部呢，确实大部分的这个学校啊，早间还挺顺利的啊，没有太多让咱们这个担心的位置啊，行车状态呢还保持比较良好啊。当然呢，这个主干通道啊，还是需要大家这个多多观察。目前快速路过江桥梁啊，现在通行这个情况表现还不算不错啊。那主要的这个大家关心的重点可能像是刚才提到的沿江路和红都高架以及丰盛快速路三条南北向的快速路，现在是有比较醒目的车多排队迹象。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的实时路面车多堵情，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9: 好的，谢谢小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势的通行。目前在九江市浔阳西路西往东拥堵298米，赣州市的建设东路东往西拥堵337米，上饶市的武三西大道西往东拥堵455米。更多路面通行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进一下关注这今天的天气情况。
8: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9: 气象小秘书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赣州、吉安、萍乡、新余四市和宜春、抚州两市的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下地区多云见晴。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宜春六市和九江市西部阴天有中。

0: 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9到21度，局部山区17到18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
1: 鸡蛋啊，是营养小宝库，在众多的吃法当中呢，煮着吃其实是最稳妥的。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技师冯季介绍，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脂肪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一般煮、蒸、炒对营养的影响都不大，但是要留意两点，煮太久了会让蛋白质变硬，不好消化，煎太久了呢，会让鸡蛋变韧，高温油脂烹饪不仅会让营养流失损失，还可能会产生有害物，所以啊，水开之后小火煮个5到6分钟是最推荐的做法。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好，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就是
1: 要严肃提醒大家的事儿。
0: 被那些吹得神乎其神的抗衰神器疼痛克星啊，说不定就暗藏致命的风险健康陷阱，尤其是各类射频治疗仪啊，滥用起来真的非常的危险。
1: 对，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栽过大跟头了，因为像什么有人轻信那种三无的家用射频美容仪的一个噱头，就自己买回去呢瞎操作，结果把脸烫成了深2度的烫伤，留下了一辈子都消不了的这个疤痕。还有些人图便宜，去那种无资质的小机构做那种射频溶脂，不当的操作就导致皮肤大面积的坏死了，做了好几次植皮手术都没能够复原。
0: 对，更让人揪心的是有人违规用这种违规的射频理疗仪治疗腰间盘突出，高强度的照射把神经根伤的是不可逆的，最后可能是走路都困难。还有人用它去做那种眼周的抗衰，伤了脆弱的神经，眼睑下垂，视力下降，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1: 对，那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大意啊，这些悲剧都源于非正规射频治疗仪的一个滥用。首先要跟大家说清楚，射频治疗仪它并不是普通的家电，它是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它跟什么的，像这个心脏起搏器跟人工关节一样，是属于最高风险等级的，是受到了国家最严苛的监管的。然后呢，它是通过这个射频能量作用于皮肤深层，能量温度稍微你没有去控制好，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对，我们国家是早就有明确的规定，这类设备呢必须有医疗器械注册证，从生产销售到使用全流程都要合规。
1: 对，所以提醒大家以后呢，看到那种射频治疗仪别被什么无痛无创啊，什么速效根治的那种宣传给骗了，它不是随便就能买的，随便就能用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别拿自己的健康去赌运气。
2: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883300022，正在为您服务。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

0: 当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都可以来打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沟通交流。
1: 嗯，
0: 吃瓜群众说，他说说的是刚刚那位朋友说的万达那边，是万达住宅区。是的，我们知道了。
1: 好多
0: 这边我们也会去看一下。
1: 对，属于是一呼百应，好几个突然真的在讲了。那边可能确实住的人比较多，可能停车秩序就会稍微显得有点混乱。
0: 没错。
1: 就跟我去朝阳片区，然后朝阳片区大家如果住在那边的朋友也知道嘛，就是很多小区它停车位不足，就导致很多的那边的住户，他们到了晚上下班的时间就把那个路边的那个。没有湿化车位的路边都停满了，
0: 是，
1: 甚至有一些那种右转车道都到路口上了，都被那个违停的车给占用了。但是交警可能也是因为人性化执法，知道那边的住户车子没地方停。
0: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我知道交警其实一直有在治理的，因为我们家小区那边就天天有人就是说啊，
1: 你说他治理
0: 自己被贴单了，
1: 对，他治理交警可能用人性化考虑，不会去一刀切，
0: 对，
1: 他就是靠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合适的时间能处罚的这个合理的时间，他们就可能会去进行一些这种处罚。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就是 一方面可能有的一些这个市民一些居民就说，哎，我确实这个小区里这停车位不够，特别的紧张，然后我就停路边，这是我们小区的这个门口的路，然后也不是很多啊，所以说就是我停一停又能怎样。但是有的司机就觉得我每次回家啊，这个路口都被堵得死死的啊，就觉得通行不够安全，也不够通畅，所以说这个有时候确实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平衡点。
1: 对，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让梦远航，他说电动车边骑边玩耍边耍手机的，他说比比皆是啊，不光玩耍手机还逆行。然后张威就说了，害人害己。
1: 嗯，而且骑电动车玩手机，我们前面因为说到外卖小哥有一些他可能为了回复订单呢、那些留言会去那样子刷，
0: 对对对，
1: 或者看地址会那样子，
0: 还有的是看视频的，
1: 有一些其实不是外卖小哥的人也会，
0: 对，
1: 就是作为个人的那个非机动车驾驶员，他们可能也会觉得
0: 旅途太无这个太无聊，
1: 对啊，太无聊、那就拿手机去刷一刷。其实这个真的非常的危险哈。
0: 张威也是说到，他说坐10次网约车，至少有3次到4次，这个司机都是边开车边刷视频。我跟你说，遇到这样的司机，转手一个投诉，太不负责任了，真的非常的危险。你这个你开车，就是你这个你是作为营运车辆，哎，你不光是你自己的这个身家性命，我们乘客的这个安全也在你手上所掌握中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投诉的。
1: 嗯，然后还有平台人生啊，他开始说坛子口立交地面层，说四个方向红绿灯全部不工作了。当时交警还把那个东西向的机动车道用三角锥筒临时管制了。当时可能因为是有那个信号灯的故障，我们当时看到他这一条马上发给了交警哈。但是平台人生在过了5分钟之后他又回了一条，说刚说那里红绿灯又全部亮了。
0: 嗯，没错、
1: 恢复了，恢复了，应该刚刚管制的这个情况也会随着信号灯的恢复解除掉管制啊。
0: 对，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我们最近大家都挺忙的，不光是庆元老师忙，我们这个1054的各主播比较忙，那包括我们的谢瑶老师最近也非常忙，他又要出差了、
1: 对，上次是给大家去看那个盘串，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没错。那这次呢，他是即将赴四川的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那这次谢瑶老师也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去为我们来溯源好物。那说到这个凉山州的宝贝，那一定是非南红莫属了。
1: 嗯，
0: 哎，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为什么非要去那种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啊。
1: 对，
0: 首先这个市面上90%的南红大都是出自于大凉山，这个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天然形成的是这种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是非常拉满的。
1: 对，再就是呢，这个凉山矿区它的那个南红质地更加温润，然后色泽更纯正，也是现在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产地。然后所以这一次谢瑶老师也是直奔源头，就是为让大家能够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带你去看一下。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次的溯源南红可不是随便是找货上架，而是咱们的谢瑶主播呢，他亲自
1: 挑选，
0: 对，赴到这个去到这个核心的矿区，为大家每一颗珠子每一块手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
1: 是
0: 亲手筛选。而且现场呢还会有这个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来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是款式要漂亮，更要把这个好的品质做出来啊，这点大家完全都可以放心、
1: 对的。而且大家可能也会在想说，怎样才能够买到更好品质的这个南红，又担心买到假货，我是不是能够买到优质货。
0: 在这我们这儿全程都不用顾虑啊，因为这个谢瑶老师溯源南红全部是保证无胶无裂， 纯天然高品质，没有任何的优化处理，每一件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的机构来复查，
1: 而且还承诺假一赔十，
0: 对，让大家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啊，就可以来扫码添加我们权益官的微信，来进群的，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南红是怎么从矿石一步步变身为闪耀夺目的珠宝的。
1: 对，南红这个词你听名字都觉得挺旺的啊，然后很多明星啊名人啊他们都有在戴这个南红，所以这一次你如果说对这个手串感兴趣的，先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到时候呢直播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南红就可以咯。
0: 没错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2: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提醒，现在的城区路面行驶通行，来到现在8:01啊，这属于早间高峰的强势阶段啊。但是今天早间高峰啊，这个正常基本上此刻的发挥啊，还是保持了一贯水准。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无论是西一环的皇家湖立交，还是南一环的前湖大道长安大桥。其实大部分路段还是没有堵车隐患的啊，但是呢这个需要注意到的是，一江两岸的沿江快速路由南向北，从朝阳开到红谷隧道以及赣江大道，早间上班，现在从这边的摩天轮一路行驶到秋水广场，这两路上班出行的线路的现在呢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出行考验。另外呢就是东一环，比较没料到的是东一环的李家庄这边上英雄大桥呢出现了明显的车多，这一段堵车排队哈，大家呢这个就要稍作提防了，毕竟呢出现的频率呢也不是那么的高。那至于呢其他的普通地面干道上学高峰应该是比较顺利的搞定了，但部分的学校周边，包括二中旁边凤凰大道，包括这个师大附中旁边的这个凤凰外国语旁边的珠江路，这些路段旁边呢还是有一定的车多流量啊，那大家呢稍微要注意，继续的备好小心耐心。那其他的通行干道的话，今天还是可以稳保畅行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最新首选华虹。
0: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在九江的学子路东北向西南拥堵429米，赣州市的张江路西往东拥堵345米，上饶市的玉峰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51米。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

0: 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好，一零五四帮忙热线，我们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
1: 嗯，那当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向咱们反馈。在这一时段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回复哈，因为之前有听友向咱们反映说，这个南昌大道和昌东大道交接口的那个位置，南往北直行车道呢，建议能不能加一条左转道？他说，因为这边左转的车辆确实比较多，
0: 没错，
1: 容易车多排队嘛。那么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到底会不会增加一个左拐车道呢？我们马上连线林可来了解一下。你好，林可。
0: 早好。
2: 早好，董涵 CC， 大家，我是林可，今天也跟大家来这个说一个啊。首先跟大家说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大家的这个建议啊，交警即将要采纳了。听友呢之前反馈是南昌大道和昌东大道交界口南往北直行车辆比较多，建议增加左转的功能，因为左转的车辆就是从这个路口南往应该准确的讲是这个南往北方向的这个早高峰流量比较大，那么这个左转车道的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左转车辆呢是比较的多，所以呢。当时听友就是建议交警能够增加一股左转车道，那么大队呢是派警力到现场查看啊，发现南往北方向早晚高峰车辆确实比较大，中队呢已经向科研所申报了，将这个目前的第二股直行车道改为直行加左转，也就是说今后会有两股左转车道，那么后续啊，交警也会根据这个路口动态的一些情况来调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出行顺畅。也就是说，他现在正在这个申报的过程当中，之后很快就会进行这个科研所调研，之后就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会变得越来越高。所以啊，在这里呢，首先为交警的这个反应速度和这个研判的这么一个效率点个赞。其次啊，也是要跟我们听友说一个听友立大功了，就是说路面上有任何的这个交通的一些情况，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交通的流量早晚高峰的通行效率有需要提升的地方，都有好的建议，可以直接跟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进行沟通，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交警进行传递，他们到现场核实查看，并经过这个数字化的研判之后，也会针对大家的这个通行需求进行适时的调整，这样才能让南昌的通行效率变得越来越高。等上 CC。
1: 好，非常感谢林可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道路通行的一个优化
0: 真的离不开我们各位路上的司机啊，
1: 是是是，因为大家实际的这个行驶他们的那个体验其实是
0: 体验感非常强，对，
1: 反馈对吧，
0: 没错啊。
1: 好，当然
0: 就是大家有什么路面的通行的意见呢，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交警的这个路面的一些优化有哪些好的建议啊，都可以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的方式来给我们进行反馈。
1: 对，你看交警确实也挺忙的，就是收到大家的各种
0: 线索，大家都挺忙的，
1: 我们都要去各个地方去调研一下然后及时的来进行一个更新嘛。那说到咱们台里现在谁最忙，
0: 那必须是庆元老师、啊、
1: 对，庆元最近真的挺忙的，又跑新闻又盯工地，然后很多人说跑新闻我知道，盯工地咋回事，
0: 盯什么工地呢，
1: 当包工头
0: 去了呀，没错啊。
1: 这要跟大家说哈，它是因为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所以说他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了、专门帮大家去盯着装修质量呢。
0: 对，没错，因为我们是和这个创意装饰合作了已经有10年了，这次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呢也是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庆元老师呢是被派去当这个品质监督官，来专门盯着这个装修质量。那为了这次和庆祝这次合作呢，我们江西广电是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集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装修立省40000元。
1: 对，
0: 我们这次合作呢也是想作为这个媒体啊，就是想在这个装修行业给大家做出表。通过我们的这种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来树立一个标杆。
1: 对，那我们为什么选择创意？就是因为创意它的那个平台集团做得更大、更强、更有保障。因为很多人会找装修公司碰到一个什么情况？找比如说当地那种小装修公司，可能这个月人家还在接了你的单，那下个月他这公司就散了，工人你都找不到了，
0: 对，
1: 到时候钱都不知道去哪里维权，所以你找一个大的、大规模、大品牌、全国连锁型的这种更靠谱一点。
0: 哎，是的，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抢占名额的热线啊，88206322，88206322，通过这个电话来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媒体会全程对您的家来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会亲自监督，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去探访工程。
1: 是的，那大家也知道要这么多人啊，还有广电跟创意都要去给大家一起去重视起来，帮您去监督监工。所以说名额呢确实是不多，一共本身只给到了49户，全广播电视台的

0: 电视受众跟电台受众一共只有49户，现在到现在的时间可能就只剩十几户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家里有正好要装修的话，或者是你要改，就比如说买了人家的这个二手房，你要把这个装修全部改一套翻新啊什么的，都可以赶紧来预约我们的这个优惠名额，因为这个价格真的超给力。你知道，就是集团规模做得越大，它很多区域一些什么软装啊，包括那个硬装，拿那个什么电线电缆，包括腻子，他们的价格都比你单独去咨询的价格便宜很多，因为他们是集团拿货嘛，这个价格肯定是会优惠的。多得多啊！大家如果想要锁定这个优惠的席位，因为广电另外可以再省到10000块钱的补贴，你相当于立省下了40000块钱啊！88206322，88206322，只剩最后十几户的名额了，有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把握一下。
1: 嗯，大家要注意了，只有49户才可以享受，而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可以来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这也是我们江西广电给我们的听友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福利价格。
0: 哎，当然啊，除了我们装修有优惠，出去玩咱们也有优惠。就说到就是在这个季节哪里风景非常值得去逛呢，新疆一定是绕不开的一个选择，而且去新疆这个地方尤其我比较推荐大家抱团去玩，不要去自驾，自驾太累太辛苦了。
1: 是，
0: 因为
1: 如果不是您特别喜欢自驾或者是体力特别好的朋友，不建议大家。
0: 喜欢自驾的人在新疆应该也就是开的后面都会皮，
1: 真的，不过是真的会开会吐。
0: 对啊，因为新疆
1: 好累。
0: 新疆不是说那种让你下那种，因为喜欢开车，他们喜欢玩那种越野场地嘛，他不是说全程让你走那种越野路，他都是这种大平路，开的很枯燥。所以你就太长时间驾驶，就是很容易精神疲倦。在这个时候，你要是抱团玩，你想想那个专业的司机给你开着车，你在路上就只要睡看风景，睡看风景就行了。然后到了景点，就尽情的去打卡拍照，去感受一下这个新疆的美景。新疆嘛，我们这一次在5月份推出的是赛里木湖，就伊犁那条线，可以看赛里木湖，可以去到那拉提草原，然后还赠送大家专属的旅拍。另外像什么天山花海呀、就是北疆上面的一些景点，咱们其实是安排的非常满的。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新疆玩，我们这次的价格也超给力，5月14号和26号有两个出发班期。5月14号不知道这个还能不能加得了人了。如果大家想要去新疆，你可以先咨询客服，价格是3699起，
1: 真的非常的划算。
0: 对啊，
1: 你想
0: 3000多起，
1: 你想去的是新疆哎，朋友。
0: 对，但是这个看您到底是想选火车出行还是飞机，
1: 飞机出行，对，每
0: 一
1: 个是不一样的。
0: 对，大家可以先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哈，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北疆，回复北疆来做具体的一个了解。
1: 哎，是的啊，当然了，今天我们这个潮派江西的平台有好物来带给大家，就是很多朋友经常会在问的，我们那个纯棉短袖还有没有？上次买了觉得这个品质还可以，就是想要再来回购的朋友，那么一定要关注好了。这一次我们的这个88元3件的纯棉短袖返场了，依然是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短袖，或者是两个阿拉伯数字88啊，两个就是88啊，两个数字就可以了。
0: 因为这个价格真的超给力的。
1: 对，三件到手88块钱，而且呢，我们是尺码从 S 到 5XL 都有，是而且颜色很多，9种颜色。因为纯棉的 T 恤，其实我自己在夏天我是经常会穿的，
0: 就
1: 因为非常的舒服啊。
0: 款式好的话，就只能多买几个颜色，因为夏天的衣服我觉得不要买太贵，你本来就是经常要
1: 洗
0: 要晒啊，
1: 对，没错。
0: 你买太好的材质，养护起来挺麻烦的。
1: 对，就是要那种性价比高、穿着舒服、
0: 对对对
1: 好养护的这个材料就可以了。
0: 那纯棉88元3件的这个真的超值。
1: 没错，执行的标准也是国家 GB 国标啊，品质是有保障的，100%纯棉材质，摸起来非常的舒服，质量也非常 OK。88块钱到手3件，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短袖或者是88，哎就可以了。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 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即时路况，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在8:30过后啊，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通行情况。小雷你好。
8: 东海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啊，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8:30啊，这个早间高峰妥妥进入到这个下半段啊。现在就路况观察来而言啊，在下半段的出行热闹程度呢，要比开局阶段啊，这个出发的出行车流呢，还是要这个凶猛一些啊。这个东一环西的红渡高架靠近到李家庄这边上英雄桥，沿江快速路靠近到冠营桥这边去往到滕王阁隧道，以及西一环从长乐啊这边往返的出行车流到怡园路互通，这三段路快速路呢，是这个板上钉钉啊，这个雷打不动的一个铁路点啊。现在来看的话啊，对大家的威胁还是依然很大，而且上班出行车流逼近到这个咱们的CBD 啊，那毕竟到摩天楼下啊，那很多小车啊，这个东南西北汇聚而来啊，几个中心上班节点现在压力就开始上升了。赣江大道不提，医院路、世贸路啊，包括红谷中大道交接路口通行呢，都有相应的一些影响，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那么其他的其实包括去高新上班啊，这边呢也有一些往返车流啊，集中在相对应的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在九江市的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456米，赣州市的福寿路由南往北拥堵748米，上饶市的236国道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361米。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0: 搬运工
9: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2: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13: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刚刚有这个应该是张威，他是说到就是说坐十次网约车有碰到三四次都是有那司机玩那个玩手机的。一般这种情况我都会跟后台去反映一下。
1: 对，
0: 真的，我真的会反映，
1: 因为这是拿安全不当。
0: 你服务不好，我都不会去投诉。但是你这种玩手机拿我生命开玩笑的人，我真的会去投诉。
1: 他因为他说玩手机是在刷视频嘛，因为刷视频太分散精力。
0: 他有时候说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司机，
1: 嗯，
0: 我之前不是南昌的，我在外地遇到过一个司机，
1: 嗯，
0: 应该是。是去哪儿啊？应该是好像是去福建那边还是去哪边？我不，反正是去一个海边城市，我不是厦门还是哪边，我不太记得了。
1: 嗯，
0: 他是一边盘串儿，一个手边盘串儿，然后盘着就是那个串儿啊，我给你形容一下，那个串儿是在手上，然后然后又扶着方向盘，
1: 就是
0: 另外一只
1: 手在扶向盘，
0: 对，
1: 那能握得稳吗？
0: 对，然后另外一只手在刷视频。
1: 就两个手没有一个专门在扶方向盘。
0: 对，我觉得他需要有三只手才够，真的，这真的那次我真的是投诉他了。我当时我在车上我就提醒他了，我说司机你这样太没理我，然后然后你知道吗？就当然这事儿已经很多年了。
1: 嗯。
0: 后来我下了车之后，我就果断一个投诉，这太吓人了，这个。
1: 因为你都提醒了他还那样子的话，那真的太危险了，后面还搭着乘客呢。
0: 对啊，所以说这样的司机，我觉得就是遇到了，我觉得就还是投诉一下比较好。
1: 嗯，
0: 不要觉得这个投诉显得事儿很多，你是一个事儿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为其他的这个乘客来提供一份安全保障，
1: 长长教训才
0: 对，让他长要长教训是这样的啊。好了，哎呀，这个
1: 说了一些不开心的，咱们
0: 真的是有点糟心。那说点开心事儿吧，因为今天还是有好物给大家的，
1: 给到大家薅羊毛的机会来啦。
0: 对，爱听平台正在进行秒杀。
1: 嗯，
0: 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解锁520心动好礼。今天也是有多款好物带给大家。首先呢是新疆的这个长绒棉的 T 恤，
1: 嗯，
0: 三件只要79块钱。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是三件只要79块钱。嗯，我觉得这种纯棉 T 恤您就真的是闭眼入啊。
1: 跟刚刚那个潮牌现在商城的款式会有点不一样哈。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看你更喜欢哪种款。
0: 对，你看自己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就行
1: 了。但衣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买过去先试一下，你更喜欢哪个款到留哪个。88跟79其实差别不大，主要是看哪个款式更适合您的身材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除了 T 恤之外，因为 T 恤就是这个放心入的嘛，回复秒杀到咱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去抢。另外我们还有什么呢？兰蔻的小黑瓶，昨天也说到这个小黑瓶啊，它那个精华其实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去用的，因为它的那个质地不会特别的厚重，
0: 嗯，
1: 很好被皮肤吸收。就比如说你早上起床，你就擦一个这个小黑瓶的精华，然后再擦一个那个防晒就够了。而且它是属于什么呢？擦完了不容易让你的后续上妆会搓泥啊什么的，而且会让你的妆面更加的服帖。原价100毫升的正装它要卖1500多，但是我们今天破价的福利。同样给到大家是100毫升正装的那个小黑瓶精华，哪怕你去送人都可以哈，到手只要520块钱，
0: 真的非常的划算。
1: 嗯，官网的零头你就能够带走这个大正装了。
0: 官网上都是四位数的啊，
1: 而且要跟大家说，还会再送你15毫升正装的小黑瓶的眼霜。
0: 嗯，
1: 因为那个眼霜15毫升也已经算大瓶的了。
0: 对，
1: 你看这两样到手一起才520，是吧？
0: 没错，
1: 还有一个东西，
0: 还有啊，
1: 再送一个兰蔻196，就是那个烂番茄色的小蛮腰口红的小样一支，那个小样的口红你至少都能用个大半年的时间。
0: 嗯，
1: 啊，这三样东西加一起520，然后有效期全是到27年，不是那个07的产品，大家就是放心去冲就可以了。也是回复秒杀到咱们微信公众平台。
0: 对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兰蔻之外呢，还有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啊。这个24克的气垫也是能够轻松帮大家来打造精致的伪素颜，520约会轻松拿捏氛围。因为这个气垫呢，它是非常的轻薄又服帖，上脸就是那种高级的奶油肌。其实如果说你平时不想化浓妆，那么这样的一个气垫完全就可以够用了。而且它同时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同时还能够养肤。就算卸完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那么长期用下来感觉的这个皮肤的状态反而是更好了。
1: 对
0: 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今天是色号是有几个色号啊，一号是粉瓷色，适合偏白的皮肤，三号暖瓷色，适合更自然的皮肤，只要299。
1: 对，二百就是买到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哎，真的
0: 对，没错，
1: 非常划算的。

0: 一般这个官网的正装是1000多块钱。
1: 就是这个东西也算是气垫粉底当中的爱马仕吧。
0: 对，而且今天我们不光是让您带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给您，真的非常划算。而且下单再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
1: 装，这个价格太王炸，相当于那个气垫你平均100块钱都不要，
0: 真的白捡的一样。
1: 所以这三样东西真的就是给到大家十足的秒杀。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嗯，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好了。
1: 当然除了这个我们很多衣服 T 恤护肤品有这样的一个劲爆价格，我们出去旅游游玩的线路其实现在也超划算的。
0: 嗯，
1: 如果大家想去云南玩，没有去过那个大理啊，没有去过丽江啊，没有去过玉龙雪山的，走这条线超值。现在呢双飞6日游云南啊只要3680一个人，两人同行还有立减100的活动，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的20人精品小团，全程坐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然后呢中间有一趟是丽江动车回昆明的，每天都是让你早上9点才出发睡到自然醒，真正享受度假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去到的地方也超多，比如说像这个中国的圣托里尼、大理、理想邦，然后呢还在大理的古城、丽江的古城，你可以享受那种惬意度假氛围。另外打卡景区五 A 级的玉龙雪山还有蓝月谷都很漂亮，吃的东西有很多当地的特色，还包括什么旅拍的电子照的赠送啊，包括这个洱海的蘑菇巡游啊，一些特色的活动。反正啊，这几天的这个行程，六日游的行程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了，只要3680。你想想现在这个机票价格飞涨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一价全含的价格呢，真的值得您赶紧来咨询。想去云南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啦，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是的啊，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交通不文明的一些这个行为哈，这个阳光明媚的老张他就是说不撞一个不得坐下，我觉得这真的是要需要让他长一下记性。有一些老司机他就可能觉得自己的这个车技非常高，你知道吧，他就真的非常的大，他就真的非常的大意了，
1: 都什么东西都不当回事儿那种。
0: 对，就是说说到这个盘串，你其实是盘是可以的，但是要讲究一个时间，你平时这个不在客的时候随便你怎么盘。我知道有一些很多司机是爱盘串，
1: 我觉得在开车的时候怎么都不能去盘。
0: 对啊，
1: 而且你还握着那个串去摸方向盘，那更不行。
0: 真的非常闪，我当时我彻底就是有点惊掉下巴。
1: 串你可以比如说你在吃饭等别人上菜呀、啊、在家里看看电视的时候手上没什么事儿盘一盘呢，这样子。
0: 对，
1: 是吧。
0: 上一次我们的谢瑶老师也是带着大家去看到了，就是那个应该是在广东那边的紫檀啊。那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这个谢瑶老师又要出发了，
1: 他这次看的
0: 非常忙。
1: 对，这次看的是南红。因为串儿它其实也分很多种，每一种大家可能有的人喜欢这种，有的人喜欢那种，所以他这次跑到的是四川凉山去给大家去溯源南红。市面上你知道90%的南红其实都是出自大凉山，然后川料呢它是这个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
0: 对，
1: 它天然形成的话就会有那个绝美的一个火焰纹，而且它那个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呢凉山矿区它的那个南红质地很温润，而且色泽很纯正，也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的产地。然后咱们这一次是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
0: 没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次的溯源南红不是那种随便找货上架的，是我们的这个谢瑶老师全程跟踪，在群里一对一的对您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现场呢更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来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款式漂亮，而且更要把好品质关，缺一不可。那现在大家买这个南红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会不会买到假货，优化货。那在这里大家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这次谢瑶老师全程溯源南红，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的纯天然的高品质，拒绝任何的优化处理。而且呢我们是支持全国任意的正规机构的复检，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放心带的安心。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南红啊，就可以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那么跟着我们的主持人看一看这个南红是怎么从矿石一步步变成闪耀夺目的珠宝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
1: 那南红其实在手串里面也算是比较好看的那种哈。那你要说到旅游的过程当中景色好看的地方呢，就必须提到新疆。新疆的北疆伊犁啊，那风景也是出了名
0: 的，太漂亮了。
1: 对，那个撒贝宁都说赛里木湖你都不知道，那这辈子白活了。所以赛里木湖呢，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看一下，真的很漂亮。而且五月的赛里木湖是什么啊，蓝湖雪山跟花海交织的那种仙境。 冬天的那个寒意未退尽，夏意呢又在出生，那这个时候你还可以看到被称为大象最后一滴眼泪的一个最美的时节。然后我们在行程中还赠送了专属的旅拍，我们还会去到纳拉提草原感受一下那种瑞士童话般的感觉，以及还有天山花海等等。我们新疆游啊，去到这个伊犁这条线呢，很多你去外面咨询动辄都是要6000-7000以上，
0: 基本上都是在6000+、
1: 咱们这一次价格超给力，五月的中下旬14号跟26号有两个班期，14号这个不一定能报得上了，大家可以先咨询一下5月26号，
0: 对，
1: 价格是3699元每人起，3699元每人起。如果你想要改飞机，价格会上浮，但是这个详询客服都是拿到最优惠的价格给大家。
0: 对，您可以来详细的咨询一下客服。
1: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北疆，回复北疆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通行变化。小雷你好。
2: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注意啊，目前的早间高峰的车流出行啊，这今天早间高峰很多路段啊，这个一路出行刚才走出了梦中情路的感觉啊，行驶状态完全不必担心，行车的条件呢非常不错啊，一早间啊这个都没出现车头拥堵的压力。当然呢，对于一些传统的快速路主干道来说啊，这个主要扛在前面的还是咱们一环线和沿江快速路。那今天沿江快速路呢，这个车多的点位居然是在由北向南啊，也在观音桥这边的北往南方向，也就是去朝阳去往到这个小兰和象湖的方向，现在卡在观音桥附近，你这个是比较容易啊这个被人忽略的一个车型堵点。另外呢，红都高架的火站东广场和汉庭酒店附近这桥面，以及像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前湖这个长伦互通西一环的丰盛快速路管新建，还有呢现在注意一下圣米大桥二环线，现在在九龙大道下桥这几个路段是能观察到啊这个车流量现在还能做到比较多车多情况的一个点位，大家稍作小心耐心。其他的通行路段啊行车状态基本都不太需要担心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56米，赣州市的105国道由南向北拥堵756米，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28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由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8:50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
2: 各位好，我是董涵。
1: 哎，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在前不久，咱们台跟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
2: 嗯，
1: 都市现场的沁园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而且就在昨天，咱们1054早晚高峰主持人也去到了创意装饰，参观了一下他们整个的一个装修流程。
2: 对，而我们现在这个是创意装饰进入到我们江西16周年庆，而现在我们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
1: 我跟你说啊，其实本来像那种大规模装修公司，它的报价已经算是非常的
2: 比较优惠的了，
1: 亲民优惠。然后再加上我们广电额外再给到的10000补贴，你就真的你到外面比那个价格无敌。有装修去的话，一定要去他们家看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而且真的没有什么套路，很多一些什么橱柜的细节啊、电器的细节、电线细节、吊顶的细节，
2: 对，
1: 他们全部没有什么增项的，
2: 没错，
1: 一家全海。
2: 您现在来拨打我们的这个。

0: 抢占名额的热线88206322来赶紧来去抢占一下这个名额，领取我们的广电装修的万元补贴。
1: 对，我们这个万元补贴只给到样板房，样板房的话呢它又是只限量49户，现在只剩下十几户的名额了，所以很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当然除了这个优惠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创意装饰16周年庆的一些福利啊，会在这个周年庆期间呢赠送大家16大品牌家私，而且全是大件，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很多很多。
0: 对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订购热线88206322，88206322就可以来进行抢占了。现在是有16大品牌家私送给大家，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对，
1: 电器那些家电，它其实也会给到一个秒。电器也会给到一个秒杀的价格、
0: 对，都是非常划算的。而且我们这些工程质量啊，水电隐蔽工程都是质保10年的，完全可以放心、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工厂直达到家，没有增项。现在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
1: 对，然后他们的刘石林刘总包括我们的庆远老师都会不定期的下工地去检查，有问题呢都会通过媒体的监督报道出来，所以说这个品质大家是大可放心的。
0: 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庆远老师做节目这么多年，也是会为我们这个老百姓打抱不平的，肯定会给大家一个放心的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现在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88206322，88206322，可以赶紧来拨打。但如果说就咱们想要出去玩，家里已经装修好了，想出去玩一玩的话，丽江啊在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好地方。云南嘛，丽江呢古城里面它真的是很有那种小镇的氛围，很有度假感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次在这个5、6月份也为大家有推安排到这个云南游，心动云南的双飞纯玩6日游，价格先跟您说下，3680一个人，3680。你知道现在机票飞涨的情况下这个价格的含金量有多高吗？两人同行还能理解100，而且我们去到的地方也多啊，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还会吃到很多野生菌火锅呀、彝族风味餐、白族风味餐等等，还有这个洱海的蘑菇巡游。在大理呢还会赠送大家旅拍电子照打卡周董的那个同款稻田，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记住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现在早鸟价是3680一个人哦，两人同行还能再立减100。
0: 对，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潮派江西的平台呢带给大家的是我们的88块钱3件的纯棉短袖，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短袖或者是88来点进去看一看这个短袖到底长什么样，因为纯棉的短袖其实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在夏天去入手的。
1: 对，主要看款式您喜不喜欢。
0: 对，穿起来真的非常的放心，版型很经典，摸起来也非常的柔软，不过于轻薄，厚度适中，很有质感，而且呢是出汗不容易透，穿着舒适贴肤，买3件换着穿非常的合适。
1: 是，两位数就搞定一个夏天的穿搭。
0: 对，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短袖或者是88就可以了。
1: 对，当然自己衣服穿好了，咱们给爱车吧也得好好养护一下，很多人会定期的去给车子洗一洗外观，洗一洗内饰，但是往往会忽略掉什么，洗一洗内在那个油路管道。
0: 对，
1: 油路管道其实会很脏的，因为燃油天天在里面油通，它时间长了就会产生一些油泥啊、积碳，然后积碳一多它就会堵塞油路，造成咱们的燃油流通不畅。那这个积碳也不是不可逆的，您添加对了东西，里面的积碳也能够洗得干净，而且可以用免拆洗的方式去洗了。现在啊，
0: 是，
1: 大家如果说没有洗过油路的，都可以去安排几套铁石三项。我们现在的话呢，一瓶的价格是不到50块钱，每一次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能够帮你去清洁到积碳了。然后我们现在是两个热销套组在做一个特惠的活动，原价要80多一瓶嘛，现在4套8瓶只要399，5套10瓶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是不到50块钱。
0: 对，
1: 还会送给大家香片、油膜液，还有这个除味喷雾之类的东西。
0: 非常的划算啊，可以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3进行下单。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反馈的一些问题。这个 Just 在我们的16群说，他说之前反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的应该是在南昌的望北大道新建区望北大道宏图大道的这个交界口。那这边的这个信号灯设置不合理，包括违章什么的也都没有，好像没有处罚过，导致这边的这个违章的一些情况比较多发。我们咨询了交警，交警跟我们说，这边情况呢，信号灯还是没有移交给这个交警的，这个路口还没有移交给交警。但是
1: 什么原因吧？因为对，挺长的时间了。
0: 他说23年这边就已经通车了，为什么这个情况一直迟迟没有移交给交警来进行管理呢？这也是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啊。我们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对，然后还有那个嘉文人资刚刚也说到一个情况，他说在 那个早上7点前，
0: 嗯，
1: 沿江北大道

0: 高新往英雄大桥的方向，很多半挂车在路上，不管是满载的还是空载的，速度都飞快，而且这些车过了英雄大桥后呢，基本上都是往金山大道那个方向。他说提个建议哈，能不能英雄大桥也进货，他会让这些大货车走龙兴大桥，沿江北大道的压力可能会小很多。
1: 这个建议我们也去探讨一下，看是不是可行啊。
0: 主要是他说影响到高新大道那边的同学，是不是感觉在市区的时候特别危险，那个车速又快啊，早上早高峰之前。
1: 对，或者是这个措施放开也可以啊。
0: 对。
1: 然后这个牧羊人是提了一个建议，他说这个南昌的瑶湖西大道与紫阳大道建议做横跨南北的方向，横跨南北的立交桥才好。说这个路口啊特别多，大货车也特别多，人也特别多，还有地铁站经常会堵车，也存在安全隐患。好，这个情况我们这个确实要跟这个市政这边来去反馈一下，可能需要多部门去来联动一下啊。
0: 是的，好，那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这个道路情况想要反馈，也可以在我们的大交通群继续来留言了。微信公众号江西通广播回复大交通三个字，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0: 我是菲菲，
1: 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3: 小姨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提醒，今天早间啊，城区路况出行作为礼拜二的早间高峰啊，出行表现呢还是比较优质啊，大多数路段啊是保持了一贯的这个平稳表现啊。现在过江桥沿江通道啊、快速路和主干道的行驶的通行状态呢已经相当不错了，其实半点呢就没什么威胁了啊。现在的话啊，到了收尾阶段啊，只不过呢就是把哈一些顽固的这个车道堵点，比如红谷滩的一些这个最后的冲刺堵点，现在呢也都全部收入囊中啊，目前已经全部回归畅通了啊。所以就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啊，可能整个一环线啊只有零星的小范围节点呢会有一些减速的情况，绝大多数路段已经恢复畅行，连沿江快速路刚才还挺担心啊，结果现在这会儿车流已经转眼啊就回归正常车速了。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的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目前九江市的053的乡道啊，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有373米，赣州市的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长达619米，上饶市的320国道由东向西现在拥堵有375米啊。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小心驾驶。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吉安平乡新余四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晚上平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宜春六市和九江市西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全省28到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9到21度，局部山区17到18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注意饮食卫生，这个季节的天气炎热，细菌繁殖快，生熟分开，餐具洗净啊，不吃变质隔夜半生不熟的食物。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不洁的饮食呢会引起感染、发烧，加重肝脏的负担，抵抗力弱、比较弱的朋友啊，那就更要把好入口关。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近日落幕，中国队共获得2金2银1铜。当日李梦玲先是携手黄雨薇获得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金牌，继而夺得男子反曲弓个人赛的金牌。由朱静怡、黄雨薇与其组成的中国队在女子反曲弓团体决赛当中不敌印度队，收获亚军。 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的密集落地，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五一期间，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资讯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数据显示，五一前四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四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了近1.8万套，创下近五年来的同期最高。近日，工作人员在青海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玉带海雕和鳄，使该地区鸟类的名录增至155种。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龙宝滩境内，保护区的总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近日该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在大连通过了科技成果鉴定。这款新型的电堆是为工业无人机量身打造的，集轻量化、高功率、风冷散热等特点于一体的氢能心脏，可以使工业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2倍以上。风冷电堆比的功率呢，达到了每千克1970瓦。近日，记者从北京市的园林绿化局获悉，北京市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号的总领长令，北京市领长至2026年度重度任务清单，重点任务清单啊，围绕建设五重花园，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的总体目标，对首都的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看到网络上有个说法，说白色车漆的安全性更高，这是真的吗？答案是确实如此。有论文做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能见度较高的白天，车辆颜色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车辆颜色为黑色的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而白色汽车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具体原因是白色的明度更高，更容易被人眼观察到，即使是在夜间，白色也是最明显的颜色之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一路平安，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候正好是冬春未退尽，夏意正初生的时候啊，所以是这个是最美的时节之一了。那我们也会在这儿为大家来安排到一个专属的旅拍，让你留下这个美丽的瞬间啊，还要去到那拉提的草原去安排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感受那一份惬意。同时要带您踏入天山花海啊，感受四季皆有花事，穿越这个一年的奇观，独山子大峡谷，途经了壮丽的果子沟大桥，还要到这个六星街的蓝墙的花窗之下去听这个琴声悠扬。而且我们的团呢都是拒绝隐形消费的啊，只为您去纯粹的享受。5月14号的团期已经即将要出发了，5月26号还可以报名啊。那我们呢在这个团期两个团期当中，每人都是3699元起的一个价格，应该去对比一下的话性价比非常高啊。因为价格呢4000块钱不到，就是3699元起，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住宿的安排还有这个饮食的安排呢却是非常的性价比高的，有2晚的携程4钻的酒店和3晚携程3钻的酒店。其实之前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去过南疆啊、北疆啊、西藏团队，都是说吃得好住得好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品质。而美食呢，从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一个都不会错过啊。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呢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北疆，就可以获取到这次的行程的详细的信息了啊。赶紧跟着我们啊，让熟悉的声音带路，用最舒服的方式去见最震撼的春天哈。我们的听友专属席位有限，立刻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抢占席位。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伊福园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逛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2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

0: 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

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痔疮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便血，但是便血都是痔疮，是真的吗？
1: No,
0: 还是要引起重视的。虽然痔疮是便血的常见原因之一，但它远非唯一原因。将便血一概归咎于痔疮，容易掩盖真正的出血源，延误疾病判断。对于原因不明的便血患者，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的人，均应该进行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并排除恶性病变。更关键的是，即使患者确实存在痔疮，其本身也不排除同时患有其他更严重肠道疾病的可能。如果仅凭痔疮解释便血的症状，极容易导致误诊或者漏诊。因此啊，不管是便血是否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腹痛、体重下降、贫血等，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一旦出现肉眼血便，科学合理的做法就是及时就医，并且进行肠镜检查，而不是轻信便血就是痔疮的说法。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一零五四公路 BGM。
2: 好，来到9:45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88元三件的纯棉 T 恤，这个应该是在每一年的春夏，不论男女老少啊，这个都可以来上一件的，或者说是多囤一点的这个商品了。因为短袖 T 恤呢，在这个季节是不可或缺的衣柜单品啊，特别是纯棉纯色的正肩 T 恤，因为它简约高级又百搭，无论和哪种风格都能够和谐的融合在一起，属于是人人必备的万金油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T 恤呢，是属于宽松休闲的版型，夏天运动锻炼通勤赶路宅家休闲干啥穿它都很合适，还可以当成打底的短袖搭配裙装。

背带裤，青春亮眼，双层的螺纹领口加固，还有圆领都是 T 恤里面的一个经典款了，所以它简约百搭哈，夏天出汗也不会粘脖子。甄选新疆的长绒棉，来自北纬35度的阿克苏的黄金产区，由于它的品质很优良，纤维柔长，被世人誉为棉中贵族。它的纤维更加的细长，横断面呢也更加接近圆形，所以用它做的衣服呢是属于那种非常的柔爽亲肤，穿起来特别的舒服啊。而且纯色 T 恤其实是各个年龄段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单品，谁家衣柜少得了它呢？那这款的白色 T 恤一共是有9种颜色可选啊，配色也都是非常的亮眼的。你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今天是拍下3件，然后就是享受满264块钱减176元的活动，也就是相当于88块钱可以3件到手，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记得你到时候去选的时候呢，标注一下自己，备注好自己想要的颜色、尺码，然后再加入到购物车里面再去付款。想要购买的朋友或者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此刻您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短袖。或者是88啊，也或者你微信就直接去搜索这个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开那瓷器，难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附院路段有灯往西方向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天天气，气温20到29度，目前实时气温25.9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66%，空气质量指数54，凉，天气较好，尽情的感受运动的快乐吧。
3: 准点传达资讯。

0: 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2026年4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的制作备案公示通知。2026年4月经备案的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为51部，9659分钟。按所占比例大小排名，备案的国产电视动画片的题材依次为童话题材、教育题材、其他题材、文化题材、科幻题材、历史题材。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的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以及出口量均实现稳步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进入二季度，机构投资者对北交所上市公司的调研热情持续升温，调研主线清晰指向且全球化布局与硬核科技攻坚。万德数据显示呢，四月以来共有49家北交所公司正式接待机构调研，参与机构合计达到1169家次。近两年呢，海外的短剧市场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海外各大短剧应用下载量、用户规模一路飙升，而中国企业已经成为了这场全球短剧热潮当中的核心玩家。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出海短剧应用下载量占到了全球短剧产品下载量的80%以上。不只是应用占据主流，海外热播的短剧内容也有相当一部分源自国内成品剧的抑制输出。近日呢，湖南长沙周南中学食堂上架的专业减脂餐受到了师生热捧，菜品低油低盐，营养科学配比，14块钱一份，和普通的套餐同价，每日限量供应，十分抢手。食堂还增设了营养角，方便学生自测健康状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用，也就一点。不是来做富翁，这天上有留下有效可以大放厥词或一声不吭。打完曲的哥哥也曾是前方的路灯，我比塞纳年登陆的弟弟刚刚出生。It's a game, I'm talking loudly, 爱上就多说，不爱就少提。
1: 我家哥哥明明好棒，这票数好迷。
0: 轻松点，生活就开关往老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看到网络上有个说法，说白色车漆的安全性更高，这是真的吗？答案是确实如此。有论文做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能见度较高的白天，车辆颜色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车辆颜色为黑色的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而白色汽车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具体原因是白色的明度更高，更容易被人眼观察到，即使是在夜间，白色也是最明显的颜色之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一路平安，下档再会。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好，来到10:21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再次提醒大家，阅卷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呢，5月14号的团契已经是即将要出发了。5月26号有时间出发的朋友呢，还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行程啊。每人是3699元起。那跟我们去过的听友都知道，我们的性价比非常高哈，体现在住宿啊、吃住安排方面呢，应该说都是非常的在市场上去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哈。规格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这次我们特意精心安排了2晚的携程4钻酒店，3晚携程3钻酒店的住宿，而这个美食呢，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会让您尝到当地的特色餐。这次呢，去到这个

2026年的春天，与其困在熟悉的人潮与日程里面，不如和我们一起啊，把目光投向辽远的西北，在那儿呢，去感受这个赛里木湖的夏意初生、纳拉提草原初醒的绿意，以及天山之下那份令人惊叹的宁静和壮阔啊！想要去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去拨打热线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5月14号的团期即将出发，还有5月26号的团期，每人都是3699元起啊！您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里面去回复"北疆"，也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安排。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偏大，广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好，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的潮牌降息商城时间段继续为大家推荐88元三件的纯棉短袖 T 恤，这个时节呢是必不可少的哈。其实每一年的夏季呢，这个纯棉 T 恤呢真的是属于大家必备的人手一件的衣柜单品啊，特别是这种纯棉纯色的针尖的 T 恤，因为它简约高级又百搭，无论是哪种风格都可以和谐的融合在一起，就是属于那种搭配的万金油了。其实说你是要通勤赶路也好，夏天去运动锻炼也好啊，宅家休闲也好，干啥它穿它都很适合啊，还可以当成这个打底的短袖，搭配裙装、背带裤，青春亮眼，双层螺纹领口加固以及。

云岭，这都是 T 恤里面的经典款了。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一款 T 恤呢，你真的是不要错过了。纯色 T 恤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男生女生都可以穿啊。一共呢是有九种颜色可以给您选，配色都是非常亮眼的，穿上更显青春活力。很多女生挑 T 恤的时候可能还有考虑一个因素，就是出汗会不会透啊，怕有这种走光的尴尬啊。那么这款 T 恤呢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它采用的是好面料，厚薄适中，软硬适度，贴肤舒适但是不透啊，能够保护好大家的隐私，而且通肩压条的，所以你机洗也不容易变形，就不用担心说我穿个几次是不是这个衣服衣型就变了啊，这个不用担心啊，因为它是通肩压条的，你买一件可以穿好几年，而且袖口的设计呢更加贴合肌肤，没有那种束缚感，再加上相对休闲的版型，不挑身材，对于这个春夏要锻炼减肉的兄弟姐妹们来说啊，真的是非常的友好啊。有的时候经典的正装 T 恤真的是永远不会过时今天拍下三件，到这个潮牌佳期商城拍下三件，享受满264减176的活动，就是算了一下相当于就是88块钱可以三件到手，所以就建议您哈要买三件，这样呢是最划算的，因为它是甄选新疆棉啊，中国制造，面料的选材您也可以完全放心啊，又是经典的版型所以呢也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呢囤起来。想要购买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去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短袖或者是数字88也可以呢微信去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要提醒下单的朋友啊，您就是如果是买三件的话呢，记得到时候一定要备注好您想要的颜色尺码，再加入购物车去付款。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
4: No.
3: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他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离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离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离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离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离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如这样强的非电离辐射长时间的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WiFi 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一附医院路段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阴天，气温20到2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5.9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66%，空气质量指数54，凉。天气还挺好的，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感受运动的快乐。
6: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武汉市11初级中学1700名初三师生齐聚武昌站，登上5856次列车火车。学校包下了整列武汉网红环线绿皮车，带学生们开启一场城市漫游之旅。这不仅是目前该线路迎来的最大规模研学团队，更是一趟解压专列和毕业专列。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截至昨天，广东省新增6款已完成登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累计已完成53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登记。近日，河北省工信厅印发《现代化钢铁产业2026年重点工作清单》，提出以打造拳头产品为引领，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处长张晓辉介绍，年内钢铁领域要突破25项关键技术，研发30个以上新品种，认定20个以上绿钢品种，推广10个钢铁大模型，加快36个重点项目建设。 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北两港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日化品的国际中转货物进行查验时，查获大量未申报的奶粉、咖啡等食品，共计74箱540千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食品为出口法定检验商品，企业在出口法定检验商品时，应严格履行申报义务。昨天，记者从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降低购房消费成本，放宽购房提取公积金条件，2026年5月10号起，山西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按整年计算，最长不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的是缤纷车世界。
7: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9: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10: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11: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2: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5: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

0: 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周二了，也来和大家提前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车市新闻，今天会聚焦一下两款比亚迪系的车型，一个是入门级别的2026款的海鸥啊，这是上市了这个新款，外观上面呢会相较于现款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那另外啊，还有这个腾势的 N8L 闪充版，六月的上旬会正式上市，预售价格已经出来了，35到40万啊。腾势呢其实是带点豪华属性的比亚迪系列旗下的一款这个品牌，曾经也是比亚迪跟奔驰打造的啊。那么这次的 N8L 也推出了闪充版，看它充电速度啊或者其他配置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在我们的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先会为您开通15分钟的修车热线。大家如果说车子有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保养问题要咨询的，可以在我们的11:01到11:30之间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在线咨询。黄信黄师傅也会做客直播间，帮大家一起来诊断爱车的问题。11:30之后呢，我们还有车友话说和缤纷换车帮这两个环节。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电瓶，后换的电瓶是不是就不耐用？我网上买电瓶的话呢，有哪些关键指标一定要去看清楚？怎么去选？今天就在车友话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是缤纷换车帮了，如果大家在车型交易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到时候呢也都可以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旧车子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想要卖掉旧车子以及包括想要求购二手车的缤纷换车帮的环节，都欢迎您随时来进线咨询啊，来交流。而在节目全程，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评估修车啊，或者是汽车保养的咨询啊等等，你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这个新车啊，我们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比亚迪的新款海鸥。也就是在昨天刚刚上市了这个2026款的海鸥车型，它这次一共推了四款配置，售价69900到85900。而这次作为改款啊，主打的是什么呢？增配不增价。新款车在智能、安全跟一些舒享配置方面呢都做了升级，最大的亮点就是它可以选装激光雷达了，就是能够有天生之眼臂的一个辅助驾驶。选装之后呢，车辆的售价分别是会达到90900和97900的一个价格哈、啊，确实选装了这个激光雷达带支架以后，它的这个价格也确实是贵了不少哈。外观方面来看呢，它也有变化，颜色有增加，增加了叫做茫茫橙和薄荷青两款颜色，然后还有暖阳白、蜜桃粉、萌芽绿多种其他的原来就有的颜色可以选。除此之外呢，这款新车它有配备16英寸的星芒灵动轮圈和全新的尾灯，以及它那个 logo 灯可以点亮，能够提升它的一个视觉辨识度。车长是3.78米，车宽1.71米，车高1.54米，轴距的话2.5米，比较紧凑的这种小车子啊。然后内饰的话呢，这次也新增了一个偏居家风格一点的叫做燕麦米的主题配色，然后搭配到深海蓝啊、沙丘粉、萌芽绿的内饰风格，能够满足一些个性化的需求。然后其他的配置呢，2026款的海鸥它有配备到智能座舱，搭载 D-Link 150的系统，还有12.8英寸的高清中控屏，支持 3D 控车、深度的定制导航，还有车机交互体验都进一步优化了。然后其他配置上呢，这款新车还有全高清的一个全景影像、手机的 NFC 车钥匙、 V2L 的移动电站、前排空调 Type A 和 Type C 的接口都有，然后外后视镜的话呢带电加热，还有智能语音交互，就这些功能的话基本上常用到的基础性的功能还是比较全的啊，就看你要不要去升级选装那个带激光雷达的智驾系统了。那么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舒适性配置哈，像什么自动空调啊，支持智能调温的功能，然后方向盘带4项的调节，主驾呢有6项电动调节，前排座椅带加热，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 同级唯一戴眼镜盒，还有这个前排的分体式头枕座椅，双雨刮，支持四档可调，然后雨天的视野会更加清晰啊，这些。那么最重点的是什么？它这一次2026款的海鸥也可以选装贴身之眼臂的辅助驾驶激光版 D-Pilot 的300算是智驾的一个下放了，能够实现城市领航辅助的 CNOA 然后那个红绿灯的识别以及实时的读秒、全场景的绕行、环岛行驶等功能，大幅的提升了在市区行驶的一个便利性跟安全性。那么除此之外，这款新车还有搭载到 DMS 的一个驾驶员的监测辅助，配备到它的一个前后向的碰撞提醒、自动的紧急制动 AEB 和五厢的行车记录仪，全高清的全景影像和实时预警潜在风险的功能会得到提升。动力方面，新车全系标配的是最大功率55千瓦的电动机，最大扭矩是135牛米，那它倒不是说那种特别追求性能的，主要主打一个经济实用嘛。电池组配的是 30.08 度的和 38.88 度的两种，对应的续航里程分别是305公里和405公里。海鸥嘛，确实是比亚迪系里面比较偏入门的这个车型，那你要往高端系去看，就要看看腾势了啊。腾势最近的车型也开始在普遍的下放这个闪充版，最近腾势的 N8L 的闪充版呢也发布了消息，将会在下个月的上旬，六月的上旬就上市发布，然后5月18号之前，在前两天嘛，腾势的那个 N9 的闪充版已经率先上市了， N8L 稍微再等一等。那么 N8L 的闪充版呢，此前也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35到40万元，并且还赠送了18个月的一个免费闪充的权益，作为这个预售的权益在里头。那回顾新车哈，腾势的 N8L 闪充版呢，它是6座的大型 SUV， 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跟闪充技术。然后它的插电混动版本的闪充版纯电续航能跑430公里，这甚至都超过了有些车纯电动的那个纯电续航里程。然后它还首次搭载了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和贴身之眼 5.0 的辅助驾驶。然后车身的尺寸呢，这车确实很大哈，5.2米的车长，1.99米的车宽，1.82米的车高，轴距是3.07米。那外观看完再看内饰，N8L 到这级别基本上是该有的那种豪华性的配置啊，智联性的配置啊，全部都配比较齐的。像它有50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然后再加上13.2英寸的仪表屏，再加上17.3英寸的中控屏，还有一块13.2英寸的副驾的拓展屏，以及还有9英寸的流媒体内后视镜，17.3英寸的后舱的娱乐屏。因为这么大的车，后排的这个乘客舒适性啊、娱乐性也要有所保障啊，还支持多屏互联，以及包括语音接入 DeepSeek 大模型，让你的语音交互也可以更加的智能好用。座椅布局6座嘛，2+2+2三排座椅，然后主驾座椅呢是配备了一个主动侧翼调节的，副驾座椅呢是零重力的一个女王座椅，然后前排跟第二排的座椅都是带了通风、加热跟按摩的功能的，所以说舒适性的配置基本上是前后排都有保障的。那么在驾驶辅助层面呢，腾势的 N8L 闪充版贴身之眼 5.0 的系统，它强化学习了端到端大模型跟海量的一个真实的驾驶数据，来持续的去对它整个的智驾功能进行优化，能够实现全场景的智能绕行跟掉头的能力啊。但是这个也等到后期实操过程当中看看它到底好不好用了。最后来看一下动力，腾势的 N8L 闪充版它是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跟这个闪充技术嘛，全系标配了插混专用的 2.0T 高效发动机加插混平台高效的 EHS 的电混系统，这台 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最大功率就能达到152千瓦，然后三电机综合功率又能达到560千瓦，电池包的容量也不小，75.26度，毕竟它纯电就能跑个400多公里嘛，肯定要配个大的电池包。纯电续航呢，刚刚说到了430公里，而且它的零百加速，车子很大，5.2米的车长，也能在3秒级完成零百的加速。而且新车还有配备到 E3 方的技术 ，E3 方呢基于三电机独立驱动的技术，让它的这个后轮啊，双电机能够独立的转向、转个弯啊、掉个头啊，这车子会更加的灵活。而且还有 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这四大核心，就是极致转向、圆规掉头、E3 方泊车，还有低负路面的一个增稳系统，以及包括智能限行等等一些标志性的核心功能，在这一次的腾势 N8L 当中基本上是全部都有啊，既能够保障大家的一个乘坐舒适性，又能够让这车开起来更加的灵活。底盘方面，新车是配了云辇 A 的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搭配到它的一个智能路面预瞄 2.0， 能够在整个的驾乘舒适性上面更进一步的做到一个提升。

0: 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先为您开通。如果说在爱车的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了，或者是有保养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的哈，大家现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不方便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可以把您所碰到的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也来看一下这个，很多人都问到哈，就是车子如果说开了一段时间出现了抖动的问题怎么办？怠速抖也没亮什么故障码。其实一般你如果碰到了像这种怠速抖动啊，油耗变高，动力不足，还有一些朋友什么的启动会困难。现在不是热了吗？有的朋友开空调，发现开空调的时候会抖一下，这个很多原因都是什么哈？积碳太多导致的，你积碳多了，油路里面的燃油流通的不是很流畅，它就会有那种抖动的情况反馈出来。这个时候你也别慌哈，因为洗积碳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现在有免拆洗的方式，而且经济实惠，铁锤三项，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哈，就是希望大家开燃油车、开混动车的朋友都能养成一个良好的对我们油路养护的一个理念。你只要把这个铁锤三项定期的加到你的油箱里面去，你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倒一瓶铁锤三项，然后加满一箱油，你正常去开，它就会随着你加了铁锤三项这一箱燃油流通的时候哈，帮你清洁到喷油嘴、燃烧室、油路管道、三元催化，甚至都能够洗得到啊。所以说这个定期的清理积碳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儿，而且它的价格现在还非常的划算。我们原价是168一套两瓶，一瓶的原价是80多块钱，现在呢我们这个套组做到一个最大优惠，是在4套跟5套上面做了一个放价的福利，50块钱不到一瓶，4套8瓶总价是399，5套10瓶总价是499。很多人听到说哇，买那么多干嘛？如果说你车子已经是出现了那种什么怠速抖动啊、油耗偏高的问题的话，就表明你油路里面的积碳它其实已经比较多、比较顽固了，你不可能只靠一瓶就能够完全解决，你要让它充分的溶解掉，可能要连续去多加个几瓶，比如说连续去加个3到4次，每次加一瓶，就是你连续3到4次加油的时候，每次加一瓶，就是再加进油箱里面，它就能够给它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软化积碳的一个过程。到时候呢，洗完就会更加的干净啊。当然，对于新车来讲，你也可以囤货嘛，因为它的质保期是有5年的时间的，拼单囤货都 OK。但是这个价格吧，大家还是好好把握一下，因为随时可能会结束目前的一个特惠的福利。我们之前啊，按照以前的日常活动呢，2套到6套的套组，你买到最大6套套组的话，都要652，12瓶嘛，算下来是52块多一瓶。但是我们现在的价格可以做到不到50块钱一瓶。所以说啊，抓紧时间，没洗过油路的朋友啊，开燃油车、开混动车的铁锤三项赶紧去囤着。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个3啊，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咯。好，那接下来时间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修车热线，如果在修车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其他故障，也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8833-0011，8833-0022。
3: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2: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了，两部电话8833-0011、8833-0022。大家有任何车辆故障的问题，随时可以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也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4: 特别好。
2: 黄师傅，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个氧传感器吧，因为上次正好去黄师傅厂里面看到正在修的那个氧传感器，因为很多人说氧传感器一旦觉得出了什么问题就直接换掉，对吧？换一个氧传感器大概多少钱？那怎么样去判断它要不要换？
4: 如果是一般的车子，换个氧传感器270块到370块钱之间吧。
2: 对于很多车辆配件来讲，可能大家觉得不贵，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一旦出了任何问题你都需要换掉它，有的情况它还是能够继续用的，是吧？黄师傅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4: 对，是的。是这样的哈，那天来了一个车子，来个车子，它氧传感器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以后，他拿起来，他黄师傅他我已经换了，我看到氧传感器确实换了，换了他另外一个车子呢，他互换了一下，把氧传感器拿起来，我就正好。
2: 氧传感器不同车型间还能互换吗？
4: 不，他两个车是一样的，
2: 一样的车是吧？
4: 他这两个，他这个车贩子，同样的车啊，互换了以后，我把它杀下去了。扎一下以后呢，因为他那个氧传感器换了个新的，

0: 外表的皮肤上呢，它可以感应到，它主要是靠里面的一些含有好多这个大概有1毫米左右，或者甚至0.5毫米左右的小气孔，让那个我们的这个废气燃烧的废气进去，它可以得到它的信号，然后进行工作。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混合气过浓啦，混合气过稀啦，你的尾气那个排放还有等等这些东西，那个二氧化碳的过浓啊、过稀啊等等这些东西，它都可以监测到，好好的把你全部给你监测上来。
1: 嗯，
0: 接着下来就通过这个氧传感器。所以说我们讲的氧传感器，我们的一旦油耗高了，还有很多大 V 讲啊，氧化你以后油耗一高，把它氧化一换就好了。人家不是，那是油耗高是多方面的因素，
1: 对，不能一概而论的这种东西。
0: 对，不看这种很多傻傻的，因为我说把氧传感器看，但我看了抖音呢、我说如果看了抖音之后，我们这修理厂都被关门，
1: 那被标题挡了，我估计那就是。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氧传感器是这样的，当然氧传感器坏了也不是。一概而论，可以把它清洗一下，就杀一下不可以。那看什么数值坏了。
1: 嗯，
0: 如果它直接断路，你就直接把它换掉。
1: 嗯，
0: 直接把它换掉。
1: 但如果只是
0: 数值，
1: 它
0: 数值不稳定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清洗，手部清洗，不是讲的拉的东西，拿刷子或者拿清洗剂喷一下，不是的，把它加到虎钳上，用细砂纸来回扎，把表面上的积碳呐、那东西给它
1: 擦干净。
0: 当然，你加铁锤三项同时。他在工作的同时清除这个，他也可以把氧传感器上的积碳给清除。
1: 因为上次黄叔就看的那个氧传感器，黄叔已经就是砂纸清洁了挺多了，已经，但还有点黑黑的东西，还在继续用砂纸那个搓掉嘛。这个如果说您日常用铁锤像经常清理的话，可能也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吧？
0: 那就不容易出现这种。
1: 如果是氧传感器的数值完全丢失的那种，可能需要换。但是如果它只是偶尔会有点偏差，这个其实大家还是可以选择先
0: 清理。对，就是可以把它清洗干净的，可以的。
1: 洗一下的成本大概多少钱呢？一般
0: 洗下这不就穿下来，这不是我的常客户，我不会要他钱。
1: 哦、
0: 但有的，
1: 上手帮个忙的事。
0: 氧传感器，比如像天籁，
1: 2.5
0: 的发动机，它那个氧传感器有一个，它是右边的可以直接摘下来，左边那个对不起，要把发动机抬下来再摘的。
1: 哦。哎呀妈！
0: 不是一概而论的哈。
1: 是啊，是有的，它不好拆，主要是这个情况。
0: 对，根本就拆不了。
1: 嗯。
0: 那拆的这个成本，你说王师傅不要钱？那是不可能，把发动机抬下来，我不要你钱。
1: 对对对，那麻烦了。就是如果简单的那个工作，黄师傅就是可能
0: 对简单的一般的我们都不会收钱。
1: 尽一下我们这个听友跟我们节目之间的情谊，对吧？好，来看一下这个朋友们提问的哈，现在赶紧回复一下。这位川川问到的是，他有一台宝马3系，说在熄火的时候会左右抖动，这个情况正不正常啊？
0: 左右抖动啊，他怎么知道是左右抖动呢？
1: 就是车子可能会我估计可能是会有点震感吧，是不是那种？
0: 对，熄火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看嘛，如果发动机它是如果燃烧不好，它会产生一种这个最后熄火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爆震，它会产生这样。其实左右抖动的话，如果加速起来，抖的时候，比如说你家的这个车子停在地下停车场的，你每天早上一启动从地下停车场以后走出来的那个坡度挺大的，可能有的有30度，这个时候发动机呢它不是很有劲，你猛踩油门的时候它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响，就典型的积碳过多了，积碳过多就是容易产生爆震，爆震就是什么造成的左右抖动。你熄火了以后，你说你其他什么某个传感器不好，这个可能性不大。其实我想还是我们的那个喷油嘴雾化跟那个特别是燃烧时的那个积碳多了以后，会容易产生这种现象。
1: 那就兴趣也是要可能看看积碳的问题严不严重。
0: 对对对对，
1: 好吧。
0: 对，
1: 好，那继续也来开通咱们的这个修车热线的哈，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自己的爱车有任何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这个难题，车辆碰到什么故障了，也可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许先生刚刚问到了，他说他有一台那个库斯图 1.5T 的，说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加速会反应比较慢，油门呢踩了以后要慢半拍它才会提速上来，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正常吗？
0: 是这样的哈，很多车子如果在昨天我看那个，因为我也在不断的学习一下，我看了一个就是视频，他就告诉我们那个是 4S 店出来的，我相信他比较权威。如果我们这个车子一干成好也没什么任何故障嘛，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叫做把那个什么，把它的电脑初始化，
1: 恢复出厂设置。
0: 对，恢复出厂设置。这个时候呢，这个是他那个车子，他没有故障，没有任何故障，这个车子就是加速。

0: 好舒服，好肉。那燃油压力、气缸压力、喷油嘴、火花塞、点火线圈这些东西，它都是工作正常，一生是工作的。这个时候，他4S店一个技术总监，他就做抖音嘛，我看着他，他就初始化，初始化那个用电脑做，电脑解决。初始化还有什么呢？还有把那个钥匙打开来，把油门踩在刹车，踩在油门，踩到底，坚持多少秒，他好了。他这个车型每个告诉，就后来我就专门搜了一下这个初始化这几个字啊，那各个车型的技术总监们都在那里讲，因为我就感觉到确实像他这个车子如果没有任何故障码，数据流是正确的，就到底的 4S 店去初始化一下，就好了，
1: 就是去初始化一下那些什么各个工作的数据吧，找 4S 店的，这个要哈，这种到外面怕
0: 5-6万、7-8万公里的时候，车子就容易产生这种现象，
1: 但是电脑工作的可能出现的一些小 bug 还是什么呀？
0: 对，就跟我们手机用时间长，它哈雷它不飞屏，你说什么原因呢？它什么呢？你重启一下它就好了。你怎么能说我去修吧？修了以后，人家师傅需要修什么东西？这个时候确确实实，我们就不要啊。但是我们现在想的一个，前几天我们在一起商量嘛，几个朋友在一起玩，完了以后就谈起这个东西。你到那种很小的修理厂去啊，我们不是讲现在小修理厂不好的，这首先黄师傅声明不是贬低哪，他就是你讲完了，他马上啊洗节气门，都不。这怎么动不动就换火花塞，洗节气门换火花塞是比较那个，还有一个叫做涂猫店啊啊，还有几个那个店的，动不动就把人家全部给扫光，然后一搞确实不是，就是某个传感器，就是个小小的原因。他首先去的时候他就把你节气门给你洗了去，多少钱呢？大概在涂猫店里是80-150块钱之间。所以说很多东西大家不要就是动不动就这样，像刚刚我们讲我叫的初始化，像这台车。你搞不好初始化一下就好了，你要到他那个店里去，啪啪啪啪啪啪，弄的所有东西全部换完，他也不管那么多。
1: 是啊，
0: 我还提醒大家，
1: 所以还是不要不要胡乱的在外面随便的初始化数据什么的。
0: 对，我还提醒大家，前几天有个车子到我这来了，他到时候他是黄师傅，我到某个店里头哈，我再不讲那个店了哈，他首先就是把他点四个电火线圈看了一下，马马虎虎把四个火花塞给人换成什么？它是自然吸气的发动机，1.6的，它换成个什么东西呢？全部换上了那个一金火花塞，90块，110块钱一个，换掉了。
1: 它其实没有必要，
0: 这个车子走不好，蹦蹦跳跳的在那走不好。他问我什么原因，他跑得来，我说打开火花塞，他黄师傅刚刚换的，我说我看一下刚的情况，我说你怎么换这个火花塞？他就到那个店里头，他告诉我这个火花塞就好，花了这么多钱，结果我说原装火花塞丢掉了，我就在这里到我们这里进了一个几个。大概在25块钱一个的火花塞给它装上去，
1: 就是不要用那么好的材质，反而不适配了，对吧？
0: 对，我说牛它是吃草的，你给肉给它吃，它不吃，它不适应，就是
1: 还浪费了钱，
0: 对，还浪费了钱，
1: 这也是给大家一个警醒。
0: 就打电话在那吼啊，我说你
1: 换谁都生气嘛，这是不是？哎，
0: 对，
1: 好，所以大家记得平常换配件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啊。就是对准东西去配，不要就是胡乱觉得就是说要上这个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被别人店里的那个销售想多赚点利润，就给他推荐了这种好的材质，没想到反而适得其反。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大家修车问题暂时就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有及时路况您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在下一趴车有话说之前，我们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秒杀好物。今天有三样东西秒杀哈，分别是 T 恤啊，好多颜色的，然后也比较适合在夏天去穿的，价格特别性价比高的这个 T 恤，然后还有兰蔻的小黑瓶，以及还有海蓝之谜的气垫加赠送洁面的这样一个套组。我们先来说一下 T 恤哈。你想想这个夏天吧，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材质你就是买那个舒服好穿，然后耐造的就行了。而且就是你不要买太贵的，因为贵价的话呢，你想想夏天衣服经常洗、经常晒，再好的材质呢也不经得这样的造啊，是不是？我们买这种新疆长绒棉的这个 T 恤，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性价比贼高，然后呢又很百搭啊、夏天呢你搭个防晒衣穿呢、单穿呢都很合适。然后这款100%新疆长绒棉的这个纯棉的材质，手感上来说非常的软糯，而且它是那种能够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的，让你早晚呢出门的话都能够保持这个衣服更加的干爽，而且是宽松的版型，男女老少都能穿，颜色也有比较多，大家可以先进链接看一下。今天是三件到手79元啊，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79元三件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是这个 T 恤。那如果说想买这个高端护肤品的，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上来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礼盒，它是一个护肤精华，是集这个抗氧化保湿于一体的，而且它有一定的抗衰的这个作用。小黑瓶它上脸的那个感觉呢，跟其他的那种补水啊抗衰精华比，它的质地会更加的轻盈，所以我觉得还挺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去用的啊。咱们江西夏天不是挺长嘛，你早上起床擦一个这个精华啊，然后再擦一个这个防晒就 OK 了。我们正装100毫升的这个小黑瓶，本身官方是要卖1500多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把千位数给你砍掉，520元就可以到手100毫升的小黑瓶的这个正装，而且价格新鲜的哈，到2027年5月份的一个有效期，你都大胆可以囤两瓶。当然，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直降了之外，我们还送了大家其他的爆款，赠送了15毫升正装的那个小黑瓶眼霜，你正好就可以一套去用啊。这个眼霜本身也要卖2-3400元的，我们今天是直接赠送给大家。然后还有一个196的小蛮腰口红的小样一支，也是兰蔻口红里面非常热门的一个色号。大家如果想要下单这个小黑瓶的套组，也是回复秒杀啊，依旧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今天这个气垫的价格也超给力哈，它原价呢是要卖到600-700元一个正装吧，我们今天是只要299就可以到手，而且这299是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再加一个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三样东西。颜色的话呢，一号粉瓷色适合皮肤偏白的，然后三号暖瓷色适合那种追求自然肤色的，就平常就是可能通勤，我希望我的面色看起来更加的有气色啊，然后细腻一些的，你就去买自然色，但是追求那个有一定妆感的，你就去买一号粉瓷色哈。这两个色号都是非常热卖的，今天299直接到手，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还送你一个洁面，这个错过再

0: 299就可以到手了。赶紧，这三样东西呢，大家想买的话，价格都很给力。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跟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了，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电瓶啊，后换的电瓶，很多人说没有第一次车子原装的那个电瓶耐用，为什么呢？如果真的要在网上买电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我选错了电瓶啊？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好，车友话说，这说到这个电瓶，很多人说为什么后换的电瓶总是没有原装配的那个电瓶耐用呢？真正要挑到一个好的耐用的电瓶，我应该怎么来选呢？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首先关于我们电瓶嘛，你再好的电瓶可能新车原厂出来开个五六年，甚至再长一点啊，七八年以后，它总会有一点蓄电量不太够啊，容易就是突然蓄不了电这种状态，你就需要换。那么换嘛，但不要去追求什么原厂啊，电瓶跟车胎一样，它不是那个主机厂它自己去给你装的，除了某一些个别品牌它自己有技术去生产电瓶的，它可能是自己的电瓶，但大部分呢它其实也都是用的那些一线大牌的那个电瓶。那么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首先要看的是什么呢？先看生产日期，电瓶的生产日期还蛮重要的哈。那这个电生产日期我们又应该怎么看呢？这个就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你拿到手，先看什么呀？先要去检查一下它的这个上面的一些标志，你得在上面找到一个二维码，这个边上的编码，就是二维码旁边它一般会有一个数字编码，这个编码一般就是显示它的一个生产日期的。第一位数字是表示它的年份，比如说你看到它那个数字前面第一位是4，它一般表示的就是2024，不会是2014哈，因为一个电瓶它一般是不会放10年以上还拿出来卖的，一般前面第一位标的是4，它就表示2024年的啊，只要有一个数字就能看得出来它大概的年份是多少了。然后后面的这个字母就代表的是月份， ABCD 这样来分别代表的， A 呢是1月， B 是2月，以此类推啊，这样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它是哪一年几月份的一个电瓶了。那么这个电瓶啊，一般如果说你买到的是那种库存有6个月的电瓶，那就要检查一下电压了啊，防止它过放，电量不足的话呢还要及时去进行一个充电。然后碰到这个日期已经是超过6个月的时间的那种电瓶，那你最好就跟它电池厂商说我要换一个，我不要这个了，这个放的时间太久了。因为电瓶的这个生产日期啊，其实尽量大家还是要往新鲜的去买会更好一些。那么看完了这个重要的生产日期之后，我们就要看参数了。很多人说参数看什么呀，我都不太懂哎。那以某一款车型为例子哈，一般电瓶它在外面的标识上面会有一个标识叫 CCA 啊，这个标识的边上呢一般就会有一个标注，比如说有一台车它标的是 800A 啊，大写的 A，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在寒冷的天气之下启动的时候的一个电流数，额定的是800安。那么这个 CCA 啊，至少要和原车的这个电瓶数字是一样的，就是 CCA 后面那个标志它得跟原车是一样的，或者它只能更大，不然的话就可能会不耐用，甚至可能会带不动你的一个启动机，车子可能就启动不了。就还是举个例子，刚刚我们说的是 CCA 后面有一个 800A 这个标志嘛，如果它是900A 是吧，或者是就是 800A 这个都没问题，但如果它是什么 500A 600A 那可能就不行了，你得注意一下这个啊。当然那有的电瓶中间它没有标 CCA 这三个字母，但是呢后面也有一个三个数字后面有个单位 A 的啊，这个就是指的它的一个额定放电电流，你就去对比一下你之前那台车换下来的那个电瓶上面这个数值跟这个数值是不是一样啊，或者是新换的这个更大，更大和一样都 OK， 但是更小就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但是看完 A 还有一个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看那个 AH 安时这个单位的，比如说啊有个电瓶上面写的是70安时，就代表它的容量是70安时的，容量最好也是和你原来的电瓶一样，或者是更大会更好，因为容量小了就很有可能会更容易发生一些亏电、启动困难啊，容量小还影响电池寿命，所以说一定要按照这个跟之前一样的这个安时数去买，或者是买更大的，你能装得了啊，没问题。同一款电瓶啊，容量越大，它通常表示着它会更耐用一点点， 啊，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一下，看 A 和 AH 这两个单位的数值，这是要看的那个参数。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不都是带启停系统的吗？你在选启停电瓶的时候也得注意哈，你去用普通电瓶，那可能普通电瓶它坏的会更快，一定要买带启停功能的电瓶啊。自动启停的车子呢，一般它的那个电瓶会带三个字母，我们这也跟大家说过 AGM， 这三个字母一定要认准了。如果你的车带自动启停，一定要选择带这种标志的电瓶。那么这一种电瓶啊，它的这个正负极之间呢会有这个玻璃纤维隔板，通常它的放电性能会更好，寿命一般来说也更长。而另外一种启停电瓶啊，它后缀是 EFB 的，它这个价格没有 AGM 的那种贵，但是呢它也能够吃得消那种红绿灯多次的熄火启动。如果你原装的电瓶就是那个 EFB 的，那你没有必要就是换下一个电瓶的时候去买那个 AGM， 毕竟这年头是吧，咱们也可以多省下一些钱存起来，对不对？如果是就是想省点钱，想要原来的这个 AGM 能不能够换成 EFB 的普通电瓶呢？因为我听你说这个 EFB 不是便宜一些嘛，对吧？那你要看啊，一般用 AGM 电瓶的这个车型呢，它一般会需要更大的放电电流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可能800安的，那大部分的这个 EFP 和这个普通的电瓶，它可能放电的电流都不会超过800，达不到啊，参数上面对不上，那就不行，就不能用这种了。可能刚开始用我觉得还好，就是说我刚换来没问题啊，但是你这时间一长，车里的功率大一点的电器啊，它就可能会出现带不动的情况了，而且这个电瓶的寿命它也会打折啊，所以说你是原厂配的 AGM 的电瓶，后续就不要去换这个 EFB 了。然后如果原厂是 EFB 的这个车型呢，也不建议你去换普通电瓶啊，或者是说加钱换 AGM， 你就去配你原来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标识的就够了，对吧？没有必要去多花那个钱。那么最后啊，再回答大家就是前面我们最开始提出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互换的那个电瓶不管怎么挑，挑的是好牌子，好像都不如原装的时候那个电瓶耐用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首先要跟大家说哈，因为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电瓶它的寿命确实会有一个差距，而且不同的正极材料它的寿命可能都能相差个30%到40%，甚至会更多。另外就是像一些车子的什么线路老化呀，漏电了呀，或者是你有新加的一些电子设备它会偷偷的跑电呢，这都会让电瓶提前报废的。之前也有朋友分享过嘛，就是他那个车子点烟器哈，就算熄火了，他发现他还是带着电，还能去充电的。你接个行车记录仪，24小时不间断的在那录像开着，一直耗着电，这个时间停的时间长了，电瓶放电太多了，他就可能直接亏电没有用了，是吧？还有如果说你的这个新电瓶啊，用了个一两年它就没有用了，你也可以到修理店找个师傅看一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漏电的地方啊，或者是跑电的地方。当然了，就是电瓶的使用寿命也跟我们的使用环境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比如说我们换电瓶的同时，我可能也换了个地点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可能离家更近了，我原来一趟车子开出去可能会开半个小时或者以上的时间，现在可能5分钟就开到了，你这用启动的这个电还没给它充回来，是吧，你就熄火了，这也可能会减短电池的一个使用寿命啊。平常市区跑得多，等待红绿灯的时间比较长呢，电瓶的压力它其实也会更大一点点。还有夏天啊，有些朋友喜欢怠速的时候开空调嘛，发动机它充的电可能还没有放得多，久而久之电瓶也会没有原来耐用啊。反过来讲，以前你可能上下班才5分钟的时间，现在天天出差我经常跑高速，你会发现你的电瓶反而好像变得比以前更耐用了，就是会影响到电瓶寿命的这个因素其实还蛮多的啊，并不是一定就是因为你换了这个非原来车里原厂的那种电瓶而造成的这个问题，也得看看是不是你的驾驶的情况啊环境啊在发生一些变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传言称，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吃的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到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了。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旅游线路啊。新疆，说实话，在这个季节呢，我觉得也是必冲的。五月份的新疆，你可以看到这个赛里木湖、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这种仙境。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还有安排到专属的旅拍，以及还有像童话般世界的那拉提草原也非常的漂亮，还有天山花海等等。想去新疆了，咱们最近的一个班期14号的，可能现在报名不一定加得了啊。你如果想说走就走，你先咨询客服吧。但是我们还有一个26号的班期，你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名额有限哈。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北疆就可以来咨询了，价格是3699元起啊，看您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出行方式，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北疆来进行咨询就可以咯。当然还有我们另外一条线路，就是这条的话呢更适合那种度假氛围感的一个线路，就是去云南。云南呢我们价格也超划算的，是双飞纯玩6日游的价格，3680，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块钱。云南说实话我觉得挺适合忙碌了一段时间之后去那边放松心情的，而且我们云南这次也是给大家设计到了一个更加经典的线路，大理还有丽江古城、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还有很多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当然我们这条线路的话是3680，如果你想要去云南其他的这个线路啊，比如说想去西双版纳呀什么的，或者是想要走什么家庭的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的，这个大家都可以来详询客服进群咨询。每一周呢我们这个旅游咨询群里面都会有红包抽奖的活动，如果你抽中红包成为运气王的话呢，还能免费领取一份精美的礼品啊。如果对云南心动的，大家可以赶紧来咨询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线路详情。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2: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气象小秘书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赣州、吉安、萍乡、新余四市和宜春、抚州市两市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晚上，萍乡、新余、吉安、赣州、宜春五市和九江、抚州两市的西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山区18到19度。13号，赣中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北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4号，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赣北赣中雨停转阴天多云。15号，全省阴转多云，赣南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到18号，全省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到21号，全省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其中赣北局部地区会有暴雨。

0: 二号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中赣南晴天见多云。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资讯快车道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昨天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到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入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其中提到，到2028年，纺织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海关总署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本次办法修订坚持开门纳建议，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部门的意见，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通报，并设置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充足的空间。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集中展示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品牌等，让市民游客感受当前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近日凌晨，四川雷波县37岁男子陈某某醉酒后拨打119，谎称锦城镇发生火情。雷波县消防救援局紧急出动12名消防救援人员、3辆消防车赶赴现场。经核查，现场无任何火情，系谎报警情。陈某某对酒后虚构火情、谎报警情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雷波县公安局依法对陈某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关注。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版的公路 BGM。 那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刻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哎，最近呢这个都知道我们台里的庆元老师呢是特别忙的，没错，因为我们最近呢这个庆元老师是又要跑新闻又要盯工地，这个现在他已经是算是半个包工头了啊。这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呢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庆元老师呢是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了，是帮我们的这个各位业主呢专门盯着装修质量。也就是说啊，谁家是要有装修，庆元老师随时都会带着话筒和工具冲过去检查。那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我们江西广电也是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新闻这个媒体的样板房，大家可以来享受到我们广电10000元的补贴。那现在定装修是立省40000元。这次合作呢，也是我们作为媒体啊，想要在装修行业做出一个表率，通过我们这样的媒体监督，来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啊、品质好的一些样板房，给大家来树立一个标杆。那这样的样板房也是有优势的，当然是我们的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8820632288206322，您就可以来报名抢占我们的这个名额了，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媒体会全程对你的家来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也会亲自监督，而且其他的主持人呢也会不定 定期的去探访工地，那这样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您直接来拨打电话88206328820632就可以来直接来抢占名额。

额了。这也是我们江西广电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带来的独家福利，一定要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哦。当然了，我们的福利不仅仅是我们的这样的装修的10000元的补贴啊，这个补贴一定要抓住。那同时呢，如果说您想要秒杀一些好物，今天也是有好物带给大家的。首先第一款呢是我们的新疆长绒棉 T 恤，在夏天这个棉 T 恤真的是非常百搭，而且真的穿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一般在夏天很多朋友都是我要专门穿这种100%的这种棉材的这种 T 恤，这款 T 恤呢也是采用的100%的新疆长绒棉的材质，手感呢是非常的细腻和软糯的，久坐出行都是没有压力的，而且透气性非常好，到手3件79块钱，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可以看一看这款短袖怎么样，一定是不会让您失望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礼盒，今天的小黑瓶礼盒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真的是非常的香。那么平时您在这个官网啊，或者是在实体店里面，在这个去买一瓶这个100毫升的正装，基本上是要1500多块钱，那真的是非常的心疼。但是今天我们超底价，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到手只要520，连这个官网的零头价格都没有，都不到啊，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绝，到手价只要520，这个数字也非常的好听，而且下单还送大家15毫升正装的小黑瓶眼霜一瓶，两个爆品到手只要520。那还没有完，下单的话再送大家兰蔻196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而且呢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给自己的另一半啊，都是非常的划算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也是满眼链全程溯源正品保真，完全可以放心。那同时呢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是可以帮你轻松打造这个精致的伪素颜。如果说你平时这个觉得化浓妆太麻烦呢，或者是就是平时想日用一下的话，那么这款的海蓝之谜气垫是非常合适的。那平时这个官网旗舰店是一个要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这个清仓破价，一价不留，到手只要299，而且不光是一个正装，还有一个替换装来送给大家，同时还在加送大家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但是也足够用了，这个夏天真的是不用再买别的这种气垫了，非常非常的好用的一款，包括我们很多主持人都在用的一款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看到网络上有个说法，说白色车漆的安全性更高，这是真的吗？答案是确实如此。有论文做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能见度较高的白天，车辆颜色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车辆颜色为黑色的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而白色汽车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具体原因是白色的明度更高，更容易被人眼观察到，即使是在夜间，白色也是最明显的颜色之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一路平安，下档再会。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北京时间的12:21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版的公路 BGM。 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问到说我们的这个创意装饰的电话是多少，跟大家来说一下，跟是我们的这个电话是报名就可以来抢占名额啊，名额不多了，8820-6322 8820-6322，如果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抢位。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2: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更多路况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北京时间12: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上一时段，我们说到了我们创意装饰呢，是和我们台和创意装饰是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那我们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也成为了他们品质的监督官，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装修。那么大家现在可以拨打8820632288206322来领取广电的装修万元补贴。那这一次呢，也是给大家的一个重大的福利。为什么呢？因为是现在创意装饰16周年庆啊，肯定是要有福利给到大家的。而且我们江西广电和我们创意装饰已经是合作有10年了，所以说这一次我们也是联手创意装饰给大家推出了这样的一个10000元的补贴，让大家可以立省40000元。而且周年庆期间呢，还有定装修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啊，都是有的。可以说是让大家就是一键包含。那么同时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1线品牌家电大礼包全部秒杀。这个因为你家电的话走团购价格，那个价格便宜的不是一丁半点，真的非常划算，这个千万不要错过。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会担心的这个工程质量问题，也完全可以放心。我们是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用的都是材料都是1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直播期间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抢位热线8820632288206322来进行抢位，名额是有限的。现在是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像我们的这个平时的监督也是有的，都是给大家兑现的。像除了施工经理啊、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时常的下工地来巡检。可以全网搜索这个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看刘总啊他是怎么去进行巡检的。那么同时我们的这个清源老师也会给大家来去到工地进行巡检，让大家能够住上一个放心的家。现在来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名额的抢占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油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就要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省内高速方面，956杭瑞高速都九段457公里处都昌东收费站至都昌西收费站区间往九江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货车故障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当中，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未来十天，我省为晴雨相间的天气。期间12号到14号和19号到21号有两次对流性天气降水过程，其中12号到14号强降水主要集中在中南部。12号晚，赣中赣南和赣西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13号，赣中赣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4号，降水减弱并趋于结束。19号到21号，全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赣北局部地区会有暴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5: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今年一季度，我国传统建材领域持续承压，结构优化提速，绿色发展成为行业转型的核心增长引擎。日前，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引导建材产业绿色转型。近日，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正式进入到架梁施工的阶段，为后续的施工奠定了基础。这条铁路呢，也是中蒙两国继1956年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铁路通车之后，时隔近70年再建的第

0: 二条跨境铁路。江苏盐城执行家庭共济新政，已婚子女在盐购自自住住房可提取双方父母的公积金。房屋要求为在盐城市域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用于自住，缴存与贷款的要求为父母公积金账户未冻结，父母名下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身份的关系要求为仅限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山西省日前发布了新的措施，降低购房消费成本，放宽购房提取公积金条件。从5月10号起，山西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的期限按整年来计算，最长不得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的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靠在墙角屈身体，抓住机会逃出去，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自然灾害难规避，减灾知识要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醒，防灾减灾要重视。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3:32，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省内的高速方面，G35吉广高速英瑞北段1316公里处广昌枢纽至广昌收费站往鹰潭的方向，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G1517濮沿高速广吉段广昌南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正在进行管控，请各位来提前规划行程。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舍不得挂的 FaceTime， 你是否也却看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1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哎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3: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1: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3: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3: 哎，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1: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3: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1: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3: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 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6: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7: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8: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3: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车辆正常。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30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18到20度，局部山区17度，赣南20到21度。那么12号到14号呢，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12号赣南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多云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赣北多云转晴。13号赣中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出现。那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赣北多云转阴，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雨。14号，我省东部、南部阴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昨天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昨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为无效。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为312万辆和340.4万辆，同比增长分别是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

0: 同比增长1.1倍。好了，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留在 FM105.4。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1: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靠在墙角屈身体，抓住机会逃出去，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自然灾害难规避，减灾知识要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醒，防灾减灾要重视。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黑暗人格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个自己永远是对的，错误永远在别人的伴侣，那个用愧疚感控制你的家人，那个分手之后仍纠缠不休消耗你能量的前任，那个永远在否定你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领导。他们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可能是看起来很正常和优秀的人，但却足以让你的生活陷入持续的疲惫、焦虑与自我怀疑。更糟糕的是，你往往说不清问题出在哪里。本书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格心理学家利安娜·坦恩·布林克20多年研究的结晶。作为黑暗人格领域的知名学者，他追踪了监狱里的冷血罪犯、职场里的优秀领导者、生活里善于情感剥削的恋人，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黑暗人格并非全有或全无的标签，而是像光谱一样分布在人群中。这些人往往极具魅力，善于表演，懂得用谎言操控和情感勒索获取权力，甚至功成名就。但这本书要给你的不只是识别的工具，更是抵抗的力量和重建的希望。作者以扎实的数据和研究提供了一套经过科学检验的工具，教你识别信号，从细微之处发现隐藏在日常里的黑暗人格特质，建立边界，当无法立刻逃离时如何保护自己，降低伤害，有效抵抗，不再被操控，不再被迫妥协，修复生活，从有毒关系的创伤中恢复，重建自信与信任，审视自我，当我们愤怒疲惫或置身群体对立时，如何避免自己变成情境性黑暗人格者。识别人性的黑暗不是为了免于恐惧，而是为了在认清真相后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守住内心的善意，最终改善你的生活。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在下午的14:33，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啊。随着这个520的日子越来越近，也不知道各位的礼品是否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还没有准备的话呢，没有关系呀。其实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产品呢，无论是你送人也好，自用也罢，都是非常经济划算的。首先呢，就是新疆长绒棉的 T 恤了。我相信通过昨天和今天，就是各位走在路上应该都知道，尤其是从中午开始一直到傍晚，你会觉得非常的闷热，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夏日炎炎的日子已经上线了，那你的柜子里一定有很多的 T 恤单品，对不对？但是 T 恤纯棉的话呢，就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越洗越变形，松松垮垮，尤其是领子这个部分。所以为你推荐到的这个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呢，就会帮你解决这个烦恼，它不会越穿越变形，越洗越变形，而且触感也是非常柔软的。今天呢，价格也是一降到底，拍一件发三件，到手三价三件只要79块钱，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还有呢，兰蔻小黑瓶的礼盒，在520的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里面哈，其实送人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首选。对于这个兰蔻的品牌，我相信各位应该是不陌生了。那平时在官方旗舰店，它的正装真的是很贵。今天呢，520的大牌美妆价呢，也是破价福利送给大家的一个，到手价格只要520块，性价比超绝，这还没有完呢。下单还送15毫升正装的小黑瓶眼霜一瓶，

0: 两个爆品抄底价只要520块。当然福利还没完，今天下单呢再送你兰蔻196小蛮腰的口红小样一支。以上这些呢都是兰蔻的爆品，所以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还有另外一个爆品呢，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然后赠洁面。我相信对于这个海蓝之谜的，首先这个牌子就不陌生，对不对？它的气垫也是超绝的，轻松可以帮大家打造精致的伪素颜。现在大家都喜欢那种白开水的淡淡的妆容，不喜欢那种特别浓的妆了，对不对？尤其是炎炎夏日，谁想用那么大浓妆，对不对？所以海蓝之谜气垫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造这种伪素颜，非常精致的伪素颜。而且呢它的色号也是超实用，两个色号，一个是粉瓷色，另外一个就是暖瓷色，都是适合我们日常的妆容，特别的显气色。现在呢也是到手只要299，不光能带走一个正装，还会再送一个替换装，下单呢再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如果不想错过这些520的心动好礼的话呢，这些一定要记得它的购买方式，赶紧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好了，继续锁定 FM105.4，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更新一下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20到29度的温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度，西风2级，相对湿度59%，空气质量指数呢46，也是优的级别。天气较好，可以进行户外运动，但是呢，也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日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共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1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留在 FM 105.4。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

0: 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脉同路。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下午的15:15，依旧是 FM 105.4。夏天的必备单品是什么呢？打开衣柜，一定是短袖 T 恤啦。每年春夏呢，不论男女老少呢，短袖 T 恤呢，肯定是不可或缺的衣柜单品了。简约高级又百搭，无论是哪种风格，都可以和谐的融合在一起，属于是人人必备的万金油的一款产品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 T 恤呢，是宽松休闲的版型，夏天运动锻炼呐、通勤赶路啊、宅家休闲，穿什么都非常合适。可能买纯棉 T 恤，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机洗会变形，或者多穿几次领口也会变形，其实变形也没有关系啊。纯棉的，我觉得在家当它睡衣穿，然后在家里面就是也可以不用再额外买睡衣穿，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那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呢，拍下三件，可以选三件你想要的颜色，加上尺码，加入购物车再付款，就可以享受满买二百六十四件176的活动，就相当于88元到手三件 T 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进入我们商城的路径呢也很简单，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呢点击潮牌江西也是可以直接进入的。我们产品规格呢是三件到手88元，一定要记得备注自己喜欢的颜色还有尺码，那没有备注的话呢，可能就是默认发同款颜色加上尺寸同款三件了哈。一共有9种颜色，尺码从 S 码到 5XL， 就是选择非常非常的多。记得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短袖或者是88，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啦。好了，继续留在 FM 105.4来听歌。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更新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一切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

0: 今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下午的15:31 FM 105.4，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如果想的话呢，一定要仔细认真听好马上分享的内容。5月14号和5月26号我们有两个团期去到新疆。那5月14号真的离这个天越来越近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想要报这个团期还没报上名的。那如果真的报不上名的话呢，那5月26号还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的。那这次我们旅行的价格呢是每人起3699元，现在呢依旧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进行报名，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以及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北疆也可以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那我们这次去到北疆去到哪里呢？你可以同时拥有雪山冰湖和初春的草原，因为在新疆这个地方呢，可能它的季节和我们不太一样，就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又是春夏交替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雪山在你的背景里面，你就会觉得哇哦，这个一年四季好像都可以同时在一个画面拥有。而且这一次旅行呢，就是让你有一次沉浸式的春日盛宴，并且为您安排了专业的这个专业旅拍，为你定格漂亮的瞬间，可以在草原上享受高空下午茶呀，然后在天山花海里面一起徜徉，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全程是入住高级的这种酒店，品味地道的新疆美食。如果不想错过这次旅行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刚才的报名方式哈，就是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就可以了。如果说新疆你去过的话呢，没有关系啊，我们有另外一个目的地呢，那就是心动双飞的云南纯玩六日游。听友的报名早鸟价是每人3680元起，现在还有福利价，就是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块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20人的精品小团。要知道精品团那可就是全程没有其他这些有的没的，就是玩一个字，就是玩。而且呢会有2+1的陆地头等舱啊，然后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9点出发，可以让你睡到自然醒，你不用担心这个行程是不是特别的赶。而且在所有的这些行程当中呢，可以让你打卡非常精华的旅游景点，像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啊、理想邦，以及这些非常有名的文化名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还有就是很著名的玉龙雪山了，这些都可以让你在这次旅行当中呢打卡到。记得我们的价格呢是早鸟价3680元，现在还有福利价格，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那么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记得这个旅游咨询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同样呢是可以登录到公众号留言云南，扫码入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

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给大家说到一下。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沈环南昌阴天天气，气温20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7.5度，西南风二级，相对湿度60%，空气质量指数46，优，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实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国家卫健委公布，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武警第一机动总队6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社会公开来招募领养人员。安徽合肥高架桥上的一辆车发生侧翻，司机被困车内，15名热心群众是停车上前和交警一起抬车扶正侧翻车辆，司机因为规范系好安全带，身体无大碍。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

0: 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5: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6: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7: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4: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

0: 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啊，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那么来到今天的晚间啊，能感觉天气明显是阴沉下来了，但好在呢，这个传说中的这个降雨天气重回降雨模式啊，还得再等到晚间。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啊，晚高峰的刚开场啊，大家呢还不用慌张，回家通勤呢应该几乎不受打扰啊。现在的晚间高峰呢也是这个清清白白啊，一路高架环线快速路啊通行是一致畅通。五点钟啊，现在啊这个小雷都觉得晚高峰以后五点钟都可以从晚高峰排除出去。这五点钟在现在南昌这个实力下啊，这个晚间高峰的出行表现下，行车是真的没什么压力，大家正常放心安排通行。当然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最近呢咱们也是南昌啊度过了集中的施工周期啊，所以现在其实大部分路段都很平顺，但高新大道啊确实在修建这个高新大道高架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对居住在这一片区的朋友来说以后速度会起飞。但是现在啊这个正在进行高架桥的架梁施工，对于啊这边的道路通行肯定是直接有影响的啊，由南向北由北向南，很多车流尤其在爱西湖北路、火炬三路、火炬二路这一段路啊，大家多多选择高新五路和科技大道啊这边的旁边的南北向干道做一个绕行的安排。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是长达261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10米，上饶南昌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77米，提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宜春六市和九江市西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抚州、赣州两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萍乡、新余、宜春、鹰潭、南昌六市和邵阳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0到24度，九江阴转小雨19到24度，济南镇阴转小雨20到24度，宜春中雨转大雨19到23度，萍乡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新余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2到26度，上饶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鹰潭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赣州中雨22到28度。厚德轻衣，求实创新。湘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有甲亢的朋友怕热多。

0: 汗，心慌会更加明显。少去闷热不通风的地方，要穿透气的衣物，保持心情平静，不激动，不劳累。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宋威提醒，不要喝咖啡、浓茶、辛辣，不吃海带、紫菜等糕点食物，要按时吃药，不让病情加重。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昨天发布风险提醒。交通安全统筹不是保险业务，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仅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提醒广大消费者谨防上当受骗。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有率达 53.2%。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户市总量达到606.2万人。据中国国际跳棋协会消息，中国女队在与法国举行的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中夺冠，实现中国国际跳棋项目的历史性突破。在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3: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2: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3: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2: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3: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4: 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
5: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么刚才都说到了，现在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堵哈，那我们希望呢这种不堵能够持续下去哈，朋友们。当然路面上如果说大家遇到任何问题呢，也欢迎给我们来积极留言。今天咱们探讨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走哪都不堵的话，那这个话题啊就更加的畅通了。
6: 是的。
0: 有没有一个地方你一直想去却一直没去？
6: 难道没有说一直想去一直没去，只不过我最近一直刷到那个红山动物园。
0: 哎呦，这怎么的，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6: 不是，是因为我可能是有一段时间是刷到那个红山，
0: 老刷到它，
6: 对，然后就导致我一直被洗脑，就感觉那红山动物园的动物都被照顾得好好。
0: 就是不是在你的理解里边哈，就是你觉得这个动物园跟其他动物园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6: 就是它好像有很多那个 网红的小动物
0: 哦，
6: 然后包括他刚刚的就是最近比较热门的应该是他那个狼啊，叫胡椒和天涯吧，
0: 嗯，
6: 好像生了小狼崽，
0: 嗯，
6: 然后就导致很多人去拍那个小狼崽，狼宝宝非常可爱，
0: 哦，
6: 然后导致我最近一段时间经常

0: 在平台上就看到这个小狼崽被别人拍到，因为它很可爱嘛。
1: 就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看其他的像看动物园，看他们这有点像那种萌宠乐园，是不是？
0: 对，而且就是每一个动物，你就会感觉在那个地方好像就不是那种圈养型的，就是那种还是有一点点那种被尊重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每个动物就很惬意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皮毛就是也都还很好的样子。然后很多人都会去拍那里面小动物，就会觉得哇，这个动物园好像真的还不错。
1: 你看，一直想去，但是却一直没去啊。这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大家能想到很多地方。倒不是说有的地方呢，就是难度大到我们去不了，而是说你总是会有各种事儿就把它给耽误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记得之前就是每一次就是一帮朋友啊，大家聚在一起说，哎呀，以后每一年咱们都要聚一次。是经常听到这种话，但是后来不知不觉就几年没见了。后来大家想，这为什么呢？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如果说他在外地的，他就会说："哎呀，真羡慕你们这帮在本地的朋友。"他们说："为什么呀？你们想见随时见呢？你看我在外地见，跟你们见面多不容易啊！"后来大家都是一脸的蒙圈，说："没有啊，每次我们
0: 在本
1: 聚，
0: 地好像也没聚过。"
1: 对呀，都是因为你回来，所以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啊。你没回来，我们好像也不会去聚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这样，你觉得随时都能做到的事儿，反而其实就没做；你觉得随时想去就能去成的地方，反而没去成。
0: 就像南昌，其实周边有一些地方，你觉得啊，反正就在南昌周边无所谓啊，挑个时间哪一天去都可以。但实际上呢，就是这样随便挑个时间，就导致一直都没有去。
1: 就一直太随便了。
0: 是。
1: 你都别说南昌周边，我有多少次就路过咱们八一广场。我每次路过，我都说哇，八一广场好多外地人来参观哎。我每次都哇，感觉八一广场又变样了耶。我每次都对，哪天我要来看一下。这话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结果每次我真的就是路过。
0: 就是有的时候，我爸妈会来看我的时候呢，他们喜欢散步嘛，因为上了年纪，有的时候会陪他们去。好像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发现广场有一些地方就会有新的改造和变化之类的。
1: 对，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我能感觉到，就是在南昌经常走，你像遇到了外地的朋友，我是看不出来的嘛。但是很明显的，就是旅游团队那是能看出来的。就一个导游举着个小旗啊，甚至还带着个喇叭，就后面带着一群人，是吧？然后大家有的还有统一的帽子，有的还有统一的这个那个外套马甲之类的。哇，我一看，哇，到处都是这个旅游团队啊。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他们到的多少地方是我都去过的吗？还是有多少地方我都不知道的？又或者有多少地方我一直想去，结果没去成的？
0: 你就比方说，我们不用去远的地方，就说南昌，有一个外地人向你问哪里哪里的时候，你可能都不一定第一时间可以回答得上来。
1: 对。
0: 是
1: 那确实是，那确实是啊，他们问的我自己都有点蒙圈，因为真的很多地方啊，如果说你一直没有去关注它的话，它可能它就在以一种非常飞速的变化在进行着，可能隔了一个礼拜，它又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啊，真的是这样的，朋友们，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们经常说要走出去啊，要去更远的地方看看风景，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你身边的风景，因为你身边它一直都在改变。
0: 对啊。
1: 我记得就是我看看哈，高新这边那个龙兴大桥，龙大桥不是也没有建很久，对对对，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铺天盖地的都在宣传它嘛，然后很多朋友又是健步行啊，又是
0: 对
1: 怎么
0: 呀，
1: 样啊，很多人去打卡呀，我当时一直都知道，但我就一直没有在意过它到底在哪儿，
0: 你有参加过健步走吗？
1: 没。
0: 我也没有哎。
1: 这是不是又到另一个话题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着别人说想参加，结果没参加的。然后直到那天我要去一个地方嘛，而那个地方当时在经开区，
0: 需要走这个大桥。
1: 没错，经开区，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哈，每次去经开区离我家高新这边挺远的，你知道吗？然后那天我一开导航，怎么这么近呢？我看看这个线路是怎么走的，龙兴大桥就过去了。我当时说，哎，原来这个桥就在我家旁边吗？后来我看。就在家门口，
0: 你都没有去走。
1: 真叫家门口，因为我每次都是离开家门口，都是往右边转，然后去到所有的地方。但是没想到左边一走就上这个桥，直接就到了经开区了。
0: 所以现在就是交通也很便利。
1: 对，朋友们，这个变化真的是太快了，时刻就在你身边哈。好，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可以在群里积极留言。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一个地方你想去却一直没去，到底是哪儿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路面上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发送过来。

0: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信情况究竟是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今天啊，这咱们晚间高峰下班出行路况。现在给大家观察啊，路面上的行驶车流呢表现还算体贴啊，环形一圈高架看下来，东南西北各大高架啊，现在呢都还是非常啊这个服服帖帖啊，路况呢没有太多暴躁表现啊，大家呢选择九州高架豫章台走一遭啊，现在呢也不算啊什么难事，那目前的普通地面干道有了快速路带头吧啊，现在地面路段自然啊现在也不敢冒头，目前城区路面其实行驶通行的状态呢都还保持不错啊，这最近南阳城区的路况确实是非常可圈可点啊，这个咱们的早高峰也好晚高峰也好，只要天气过得去啊，这个早晚高峰啊那就确实是一骑绝尘啊，这个大家行驶路况啊，这咱们省会南昌啊，这个目前的路况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啊，那目前大家的下班出行的话啊，这个及时选择啊相应对应的高架，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的行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其他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61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10米，上饶南昌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77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2: 那么接下来关注到装修的朋友啊，又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是大家啊可以不需要计划，想去就去的一个地方。
2: 是的，
1: 尤其是对于装修的小伙伴，而且呢，江西广播电视台也是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并且这一次呢，也是庆元老师有去当这个里面的品质监督官，专门为大家来盯着装修的质量。为了这次庆祝合作呢，江西广电也是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的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定装修呢就可以立省40000块。但是媒体样板房的它的名额是有限的，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省钱的补贴，所以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 88206222 88206322。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和创意装饰进行沟通，88206222。
2: 好，朋友们，这里还有几款好物要给大家来分享啊。那首先呢，说到就是这个穿的特别舒服的新疆长绒棉 T 恤啊。但我们知道呢，你看这夏天啊，这比较热啊。如果说有一件这个T 恤啊，特别的好看，穿着又舒服，又不闷汗啊，然后又不扎皮肤，又不用担心穿几次就变形，那么选它绝对是没错的了啊。关键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啊还是很大的啊，拍一发三，到手三件只需要79块钱，朋友们。好，再来给大家说到一个可以说是告白神器的啊，告白神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兰蔻小黑瓶礼盒啊，这是女士朋友呢都特别喜欢。没错，这个兰蔻小黑瓶礼盒呢，那平时它的这个价格啊，正装100毫升的小黑瓶精华，你看到手呢只需要520块钱，你看这个优惠力度有多大？如果是平时在官方旗舰店啊，那是要1500多块钱的啊，大家不比不知道，一比这就是了。而且还没完，现在下单呢还会送15毫升正装的小黑瓶眼霜一瓶，两个爆款，超底价只需要520块钱哈。好，那除了刚才说的两样之外呢，另外呢，朋友们，其实女孩子也特别在意自己的肤色啊，这个肤色，那我们其实这个洁面它是很重要的，海蓝之谜气垫哈，这个是可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款超实用的色号。这个一号呢，它是粉瓷色啊，它是。

0: 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今天咱们给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一个地方你一直想去却一直没去。
1: 嗯，刚才我不是说了吗，那个红山动物园其实就在我们隔壁嘛，南京那个地方。
0: 是，刚才我们一找，
1: 你开始还不知道是哪个动物园哦，然后后来我给你看了一下里面的明星动物，不就知道了吗？
0: 应该说你开始跟我描述那个明星动物，我都不知道谁。后来我一看，哦，
1: 白面搜面猴嘛，它那个脸上就是有一块白的白白的，像那个面团一样的那个，就这个动物园。
0: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到，哎，朋友们的留言，这个群里的玩玩而已留言说。
1: 你心里，
0: 这个你心里这个是闹着玩的吧？不会真有个地方叫你心里吧？
1: 想就是去到你心里。
0: 但是我一看您感觉还是很专业的，他有详细的湖南省邵阳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1: 真的有这个地名吗？
0: 那应该是吧。
1: 一会儿用那个地图查一下。
0: 嗯，
1: 我点开吗？
0: 我希望你这不是逗我玩的，但是好像是真的耶。
1: 啊？
0: 哎，我看看，如果你这是一个导航地图的话，那真的是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你心里这样一个地方哎。
1: 哇，哎。换到这个地名，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不是有那个，地铁有一站是太子殿吗？然后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每天在太子殿下车，每天都是太子殿下。
0: 有道理，有道理啊！啊，朋友们啊，刚才我们还以为这是一个梗哈，原来真的有你心里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只是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哈。就是如果真的是一个玩的地方，我觉得这名字梗还是蛮有意思的哈。好，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呀，你看这个云朵他留言说新疆，
1: 要不这样吧，我把新疆游也说一遍吧。
0: 我也想跟你把新疆游说一遍，但是我
1: 还要压轴说呀。
0: 不是，我掐指一算呢，就是现在好像还没有到给他说新疆的这个时候。你记得啊，我记得你就是待会儿我会跟你说一下关于北疆的事儿，你要仔细听啊。我们是非常守时的，你知道吧？也卡着点儿给大家来说啊。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
1: 嗯，
0: 哟，这个建明哥说要去北京。
1: 哎，其实首都我也没有去过哎。
0: 啊，你没去过？
1: 我没有去过。
0: 哎呀，那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当年去的时候。说实话，
1: 好啊好啊，
0: 我去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吧，很激动。后来我就只管去过那一次。
1: 那你也可以有这么一次激动的经历啊，人生阅历加一啊。我没有啊。
0: 我记得当时是这么个场景啊，就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北京的，然后那一年的国庆节，就是我不想回家。当时就说去哪玩呢，后来他说我回北京，你要不跟我去玩一下，我说行，那就去呗。好，我就跟他去了北京。其实当时还是蛮激动的，因为一直都说啊，你看小的时候就听那歌什么天安门什么什么的那歌啊。然后那个去到北京，我当时就感觉哇，走在北京的地面上，然后看一看风景，哇，北京的风景。然后我记得很多人在描述北京经常说它有那个柳絮在飞嘛。但我去的那个时间好像不是。
1: 不是春天。
0: 没怎么看到那个柳絮飞。对。当时还有点失望。其实别人说哎，这个什么失望的，飘来飘去其实很烦人的。我说好。后来到了那儿，你总要去一些象征性的地方玩了。
1: 天坛呐、啊。
0: 故宫
1: 啊。
0: 对。必须要走一下故宫。然后还去爬了一下长城。当时长城呢去爬的时候，我就跟我那同学说，我说哇，我说这长城你是不是经常来爬呀。他说
1: 没有你来我都没去。
0: 那倒不至于。他说准确的来说，今天陪你来是我第二次来。我当时的反应就是不是吧，长城哎，那么多人都来爬，怎么你就处在北京你还就第二次爬吗？
1: 可能跟我们一样的心理。
0: 后来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们南昌是不是有个滕王阁？我说对啊。他说你去过几次？我说你要这样问的话，你要这样问的话，好像是哦。我第一次，我小的时候去，那好像还是很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去过一次。后来长大了以后，跟爸妈妈去了一次。没了。
1: 没带自己家里的宝宝去过吗？
0: 没有。哎呀，不要谈了。带家里的宝宝去，那还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游滕王阁，而是当时他们接到他们学校里一个任务，要去滕王阁拍个宣传片。
1: 对。
0: 然后我就带着他去。
1: 有一次，我也是带家里面老大去拍那个宣传片，拍了好几次。
0: 没事。然后我当时都觉得非常的惭愧，你知道吗？他当时就问我，他说爸爸，他说我们都来这儿了，滕王阁里面我不去逛一下吗？我说我们赶时间，我们现在把外面拍完了，我们还要赶下一个点，要不下次再说吧。
1: 我们一整个都是在那儿拍完的，还好
0: 没
1: 有。没有，
0: 我们当时那个要跑几个地方，滕王阁只是其中一站。
1: 该不会还有海昏侯吧？
0: 那都没有，那太远了，那个没有，就是还有一站是那个， 八一奇纪念馆。
1: 嗯哼，
0: 我记得就是也不是隔得太远了，这个地方啊，当时跑了一下，
1: 也算是借你宝贝儿的光，然后顺便再旅游了一下，也可以啊。
0: 对，朋友们，有些地方就这样，你想去可能一直没去，但是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个机会，可能你就去。

0: 去成了。
1: 是的是的。
0: 好，朋友们啊，就像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待会儿小雷会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来观察啊，咱们南昌市区的路面行驶情况。现在的南昌城区的出行交通啊，在半点这一时段依然没有显著的堵情出现啊，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啊。这个啊，下班按理说高峰期啊，那现在已经基本到来了啊，下班的车流呢也开始陆续驶出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写字楼停车场啊，但是呢啊，这个啊快速路环线高架啊，现在呢都还是纷纷表示啊，我还 OK 啊。那现在除了西环黄家湖立交有这个车流的一个显著增长以外，东一环、南一环包括北一环的通过能力呢现在都还不错。沿江快速路、江边快速路、以及其他的像红城高架、桃花南路高架、桃心大道高架、前湖大道快速路啊，这些通行的状态呢也都非常的板正啊，没有这个四平八稳，没有出现这个出行拥堵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呢继续可以适当选择，包括现在放学阶段接娃的这个车流在校门口周边也是平稳有序。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九江牛湖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38米，赣州迎宾东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291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54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哎，那刚才呢，是不是有朋友问到，有朋友参与咱们的留言啊？我们今天留言的一个方式呢，话题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你一直想去，却一直没去。后来他留言哪了，记得吗？
3: 新疆。
2: 哎，说对了。那这位朋友现在一定还要在线上听哈，同时还在群里观看啊。现在就跟你说了啊。要去北疆的话，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啊，可以说是同时拥有雪山、冰湖和出行草原啊。这一次呢，就让我们共赴北疆吧。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春日盛宴啊！你想想看这种场景：搭乘陆地头等舱啊，然后呢，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并且还给你安排了专业旅拍定格瞬间，在那拉提草原的阴影绿意当中享受高空下午茶，在天山花海的浪漫画。

0: 海里沉醉徜徉。哇，这感觉简直就是太棒了。这个档期啊，看看你的档期能不能凑上我们的档期，5月14号还有5月26号啊，咱们继续以专业与用心守护您的每一程安心与欢愉。这个报名咨询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内跑。如果说真心想去的话，那么机不可失哟。好，当然说到旅游呢，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想去其他的地方，那也不错。
1: 如果说你觉得新疆我去过了，想去其他地方的话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赶快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是吧？
0: 是的，
1: 我每一个字都是非常使劲的说，因为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现在还有呢报名的早鸟价，每人是3680元起，然后呢听友还有福利的两人同行立减100块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所以想去的小伙伴呢赶快邀上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季节云南的美。因为首先它是高端无自费的全新升级精致20人的精品小团，你可以享受2+1的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9点钟出发，可以让自己睡觉睡到自然醒，然后再去好好的打卡呀，然后拍照啊。因为这次呢也会打卡超多的精华景点，像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的理想邦，还有像大理古城啊、丽江古城啊，以及5A级的风景区玉龙雪山，都可以在这一个行程当中呢打卡到。所以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记得来拨打这个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了解更多。当然也可以在公众号上进行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
0: 嗯，好的，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还有哪里是想去而还没有去的啊。
1: 嗯，
0: 这个群里的小阿姨留言说，嗯，某人的心里，这个也算吧，还有偶像高光时刻的现场。哦，你指的是比方说什么什么签书会呀、演唱会呀、见面会呀之类的啊？他说没有去过的地方我都想去看看。哇，你这个心其实还是挺大的。
1: 对，然后每去完一个地方就可以又阅历加一。
0: 那我觉得那就像很多人这样的，我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写满了地方，每去过一个地方我就打一个勾。
1: 对，就是跟集邮是一样的。
0: 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有一个地方哈，就是每一次去其实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像现在当很多人在说到一个风景的很优美的地方，说山也美水也美，他们在说桂林的时候，然后就问到我，就说哎呀桂林很好看，你要不要去？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去，我去过了。
1: 嗯，
0: 但其实第二反应我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因为我去的时候太小了，5岁。
1: 嗯，
0: 5岁的时候当时我就去了一趟桂林。
1: 嗯，
0: 但你说是不是全都忘得差不多了？
1: 对，
0: 对吧，真的就是忘得差不多了。你再换一个地方，比方说那个九寨沟，去九寨沟的时候我已经成年了。
1: 嗯，
0: 就是感觉那里特别的美，但是后来我一听别人说那里其实又改了很多地方，你如果再去你感觉你又像是没去过，
1: 不一样的美。
0: 对，所以有的地方啊就是值得你去好几次，每次去都有全新的体会。
1: 对，有些人去到一个地方呢其实是想要去这个地方享受它的美食，比如说你刚才说桂林的时候，我想说嗯，那很多人去那边那个地方可能广西螺蛳粉吧。
0: 我就知道桂林卤粉还挺好吃的，不过我也不是在桂林吃的，
1: 嗯，
0: 是在别的地方吃的。但是我说哇这个粉好吃，他们说桂林卤粉很好吃，哎我一吃蛮好吃的。后来我想哎我在桂林怎么没吃这个，
1: 反正
0: 我也不记得了。
1: 反正你哪怕去同一个地方，
0: 嗯，
1: 你只要隔了一段时间它都会有新的一面展示给你看。
0: 没错，所以朋友们就是咱们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其实啊还要用心去记住这份美。
1: 嗯，
0: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去了跟别人跟人聊起来，可能你的回忆可能都不是那么鲜明哈。
1: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在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0: 拍照是吗？
1: 对，用视频的方式也好还是相片的方式也罢，反正就是记录下来嘛。
0: 你信吧，就是隔一段时间你拍了很多照片，别人随意的抽出你自己拍的照片，来看这张照片，告诉我你是去的哪儿。
1: 得思考一下。
0: 结果都没想出来。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3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接着聊。

0: 汽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1: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3: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2: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柴桑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536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653米，上饶的茶圣东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99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看到临近六点了啊，晚间高峰的出行适合表现啊。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咱们的晚间高峰啊，这个出行啊，这个依然是中规中矩啊。那现在的出行路况啊，红谷滩呢也不温不火啊，这个咱们吉达市区路面的这个出行车流呢也没有太多的火气啊。这当然这对于咱们回家来说真是好事，平平淡淡才是真，大家回家一路畅通，没什么感知啊，这一路这个无痛就到家了啊。这个咱们出行车流啊，大家开车都挺顺利的，一路兜着风。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西一环啊，如果要细究的话，西一环的黄家湖立交、长乐胡同、红谷十二亭这边啊，还是有一些车流的摆布情况啊。这个咱们红都高架啊，这个也是明显在升温的啊。东一环北京路的一个上空啊，或彭家桥这边的一个交叉路口啊，北京路煤炭大院这一路过来的排队车流啊，以及啊这个部分的学校附近，尤其像玉泉岛旁边湖滨东路啊这些点位啊，开始呢有放学的一个车多迹象，这些大家还是注意掌握，注意小心通行啊。总体来看的话，没有说特别难克服超过以往认知的这样的堵点存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兵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那现在呢，道路已经开始有拥堵情况了啊。那也欢迎随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大家及时的能够发送给我们。而我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一个地方你一直想去却一直没去，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互动。

0: 当中。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3: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Hello， 我是七零。
0: 好朋友们啊，来给大家关注到一个好消息啊！你看最近咱们的这个谢瑶老师啊，他又出差了哈、啊。要出差干什么呢？他要去到四川省的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啊。这次呢，他是带着艰巨任务去的，要给咱们溯源好物。
4: 我差点以为你说他要去到你心里呢。
0: 说到这个凉山的宝贝呢，啊，那其实啊，一定是什么呢？啊，那就是南红。啊，可能很多朋友好奇，哎，为什么大费周章的要跑到那边去溯源南红呢？是不是啊？那真得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市场上的90%的南红啊，都是出自于大凉山啊。这个川料啊，它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而成的，那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啊，这个玉质感是直接拉满的啊。再就是呢，这个凉山矿区的南红啊，它的质地比较温润啊，色泽非常纯正，可以说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产地。所以咱们是直奔源头，就可以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朋友们，现在如果说想要的话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啊。当然这个添加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的话呢，进群可以了解到详情。记住了，想要的朋友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了。
4: 除了像有这个帮你溯源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帮你监督，那就是我们和创意装饰合作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和创意装饰呢已经合作10年了，现在也是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这样一个活动，所以现在找他们订装修呢，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块，并且这一次呢，也是请到了庆元老师成为品质监督官，帮助各位来盯着这个装修上面的一些工程质量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把自己家的装修呢拜托给创意装饰。而且这一次周年庆期间呢，订装修免费送16大的品牌家私，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头柜啊等等等等，非常多的东西，也是很划算的，就相当于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一种感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还是担心这种工程质量的问题，毕竟有一些水电呐、啊，在创意装饰呢，他们的水电隐蔽工程是质保10年的，用的材料也都是一线大牌，所以各位选择创意装饰的时候呢，是可以放心的。如果不想错过这次周年庆的活动，就一定要记得打他们的电话88206322 88206222，但是订装修的名额都是有限的，所以先到先得，88206222。
0: 好，听众朋友啊，再来给大家继续说到，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哈，就是每年的春夏，不管男女老少啊，其实这个短袖 T 恤啊，它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了。那其实呢，要买这种 T 恤呢，它肯定要就是一个要好搭配，一个要穿着特别舒服。而我们都知道啊，当然性价比高啊，也是很多朋友特别追求的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3件到手88块钱。朋友们啊，而且呢它有9个颜色可选，而且这个尺码呢从 S 码到 5XL 啊，它可以说是包含了所有人群的尺码了。想要的话呢，

0: 啊，大家就可以来拍啊，不要去错过了。为什么呢？不仅仅是划算，而且呢，它是甄选新疆棉啊，中国制造，这个面料啊，非常的舒服啊，摸起来也是软软的，又不会过于轻薄，而且厚度又适中，非常有质感。想要的话呢，就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短袖”或者数字88，或者微信去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的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想去却一直没有去的？
1: 我刚才看到有人说，为什么说下雨了？真的
0: 哎，
1: 吗？
0: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有人说下雨嘞？不会吧？我看天气预报好像是说没有这么早下雨嘞。
1: 对啊，我还以为说我到家你再随便下呀，结果好家伙！
0: 嗯，小阿姨直接说，这个星期不是不下雨吗？啊，这
1: 明
0: 个。
1: 天好像有雨，明
0: 是，
1: 天后天好
0: 这
1: 像
0: 个
1: 有。
0: 倒不至于，对，但是我只是说明天它会有雨，但是不至于下得这么早啊，朋友们。刚才还说今天这个路况还挺给力的，没想到现在就开始了，哎
1: 老天爷提前上班了吧？这个天气。
0: 呀。看的小柯基留言说："出门无雨便是晴"，我觉得这还有点代表了心情的感觉啊。那
1: 是。
0: 现在如果要我说要有没有一个一直想去但是还没有去到地方，在雨天里我想去到一个不下雨的地方吧。
1: 哎，就是像我们之前说啊，天气热的时候呢，想去一个凉爽的地方；天气冷的
0: 对，
1: 时候呢，去到一个温暖的地方，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
0: 是的，没错。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哇，看到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干嘛？他是直接想还咱们中国公路旅行打卡。
1: 哇哦，这个想法真的是蛮需要时间去实现它的。
0: 他说预计了一下这个费用哎，好像是20万。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你去哦，骑行是吧？我看看哈，他用的是骑行的方式吗？
1: 哦，不管是用骑行还是自由行、自驾，
0: 关键你得有那么多时间。
1: 对啊，
0: 后来人家
1: 环
0: 总，
1: 公路旅行这真的是蛮需要时间的一件事情去完成它耶。
0: 嗨，人家总结了，一没银子，二没时间，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我刚才不是还给大家聊的桂林吗？当年有首歌就唱桂林的，你有印象吗？叫《我想去桂林
1: 不记得
0: 》。
1: 了耶，
0: 歌词里面就是直接说，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没钱，有
1: 真
0: 钱
1: 的
0: 的
1: 这
0: 时
1: 首
0: 候
1: 歌
0: 又没时间。
1: 啊，真的是这首歌啊，
0: 你真没听过
1: 我
0: 呀？
1: 没有听过啊。
0: 来来来来来，
1: 你唱，你唱。
0: 我想去桂林
1: 哎呦，
0: 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你真没听过？
1: 真的没有听过，真的有这个歌吗？包括你唱完之后，我都觉得有
0: 来
1: 一
0: 来
1: 点
0: 来
1: 是
0: 来
1: 你
0: 来
1: 自
0: 来来，
1: 创的。
0: 再给押韵完后面两句。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真没听过。
1: 真的没有
0: 好，那这首歌送给大家了啊！你们要是当我是原创的，那更好，谢谢大家认可我的创作才华。
1: 那倒也没有，一会儿刚才我应该用那个声音识别听歌识曲识一下。
0: 哎，他是有这样一个歌，是的。其实有的时候，他其实我觉得比较写实 真的。后来人家说，哎呀，多想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哎，现在不是总结说吗？有钱有闲才可以完成你心中想要去的那个目的地的地方。
0: 那你听过这句话吗？当我有钱有闲的时候。应该是
1: 白发苍苍，
0: 退休过了几年，
1: 真的好像每一次我去到一个地方哈，都是那些大姨和大爷，好像很开心的样
0: 你知
1: 子。
0: 道吗？我有一次带队的时候，跟一个大叔聊得非常投机，也是我们的队友嘛，
1: 忘年交。
0: 后来我们坐在一起吃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哎呀，大家这么熟了，我就请他吃，人家立马就把钱抢着付了，我都不好意思，我说大叔，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怎么能，我还得叫人家大哥，不能叫大叔哈，我说
1: 只能找
0: 老
1: 被
0: 大哥，
1: 掏
0: 我来
1: 钱
0: 我
1: 的，
0: 来。对
1: 对。
0: 对对对，人家你知道人家对我一说什么？
1: 什么？
0: 小伙子，不用，我知道现在你们是又要上班又没钱，我们是又退休又有钱，没事，我来。
1: 冲着他说这句
0: 我
1: 话，
0: 当，
1: 你就应该
0: 我，
1: 说我点的应该再贵一点。
0: 我当时就说，我怎么听着还有点扎心呢？
1: 你当时就应该点的贵一点。
0: 后来我就说，没事，我们再约下一顿呗，要不？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18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趿向繁华。
5: 乘客们，列车
4: 这里。
5: 上
4: 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7: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2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注意此刻的道路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环线一圈倒是问题不大啊，但是在咱们这个昌南片区的朋友呢，今天回家的通行通道呢却出现了意外状况啊，在桃心大道啊，这开始有点淘气了。这个桃心大道的从小兰象湖返回城区啊，这个在接近八月湖路的上空啊，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长距离车多排队啊。这看来是今天晚高峰啊，这藏的一波暗棋啊啊！希望大家赶紧注意。现在有条件的朋友已经选择从沿江南大道快速路这边转移绕行了，那很多蒙在湖里的朋友可能此刻就困在高架上了，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啊。现在当然呢，这个咱们像金沙大道、迎宾大道这些曾经啊，这个5年前的古早堵点，现在早就已经啊，这个是咱们的模范好路段了。所以说，大家从这些路段，金沙大道、金沙二路、真君路、石窑路来通行的，也都问题不大啊。沿江快速路也可以啊。那当然，现在啊，这个咱们啊，除此之外的城区其他路段，6点钟行车状态呢，也都还比较良好。红谷滩的核心城区也比较克制，这写字楼下的出行车流也没太多，当然西环的话，皇家湖里叫到新建啊，这个到长润啊这边，已经开始逐步车多了。这段路的话，还是咱们一环线比较核心点位啊，大家呢保持充分注意。另外呢，包括像北京东路的红都大道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像现在青山湖隧道上海路的出口，这些点位呢也能观察到一定程度的车多情况。那么包括在现在啊，也要关注到像高新片区的昌东大道啊，现在呢也有一段车流堵清，集中在爱西湖一路这边的一个车多点位。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金凤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344米，赣州的长冈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03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2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9: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吉春六市和九江市西部今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抚州赣州两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萍乡新余宜春鹰潭南昌六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 南昌雷

阵雨20到24度，九江阴转小雨19到24度，济南镇阴转小雨20到24度，宜春中雨转大雨19到23度，萍乡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新余大雨转中雨20到26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2到26度，上饶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鹰潭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赣州中雨22到28度。好朋友们，鸡蛋呢是营养小宝库，在众多吃法当中煮着吃最稳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技师就给大家来介绍说了，这个鸡蛋呢是富含优质蛋白、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般呢煮蒸炒对营养的影响都不大，但是要留意两点。一，煮太久会让蛋白质变硬不好消化，煎太久会让鸡蛋变韧，高温油脂烹饪不仅会让这个营养损失掉，而且还可能产生有害物，所以呢水开后消火煮5到6分钟是最推荐的做法。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2: 嗯，那朋友们啊，尤其是关注装修的朋友们啊，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啊是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这青云老师啊都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啊，就是为了盯这个装修的质量。为了庆祝这样一次合作呢，咱们江西广电也是联合创意装饰，现在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啊，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块钱，朋友们。这次合作呢，其实咱们就是想作为媒体啊，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我们媒体监督呢，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个标杆啊。这个电话要记住了啊，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啊，立省40000块钱。如果被选中的话，那媒体也会全程对你家来保驾护航哈。那很多朋友也关注这个名额到底有多少个呢？啊，只有49户，朋友们。只有49户，所以大家要抢。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想要装修的朋友就赶紧拨打电话吧，88206222，88206222。
1: 哎，说完装修呢，就是再说一个我们夏季常备的东西，那就是衣服。
2: 哎，是的，
1: 谁出门不穿衣服呢？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像礼服啊、正装，其实穿的都少。现实生活当中最实穿的应该就是 T 恤了，尤其在夏天的时候，男女老少都可以来一件。正好。我们这次呢有这样一个优惠的活动，就是88元三件纯棉短袖 T 恤，如果正好是一家三口的话呢，一人一件，多么的划算，多么的实惠。而且我们这次的 T 恤呢用到的是棉中贵族，它的触感非常的柔软，下单之后呢你拿到手里就应该知道它的柔软度到底什么样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棉质洗了就之后会变形，领子也会变得不好看，但是你放心，这个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就算它变形的话呢，我觉得棉质的衣服作为睡衣穿，在家里面穿也是非常 OK 的。所以想要购买、
2: 还一物多用呢，还
1: 对啊。所以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进入就是我们商城路径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了。三件到手88元，备注好你的颜色尺寸，如果不备注的话呢，就是默认发同款颜色加尺寸三件了。或者是说好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短袖88，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

0: 速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咱们这此时此刻的路面出行。目前来看的话啊，城区的主干道啊，出行车流的表现情况啊，依然其实在二环线范围内啊，其实都还是可圈可点，表现不错的。哪怕是六点往后，路况呢也没有很激动的这个增长啊，这个南昌桥啊，这个皇家护栏桥啊，以及九州高架豫章台古建筑啊，洪都高架的李家庄和北京路下桥口啊，这些经典点位今天晚间高峰甚至没有出现过火的堵情啊，出行非常顺利。但是啊，二环线以外啊，这个咱们的啊，那桃形大道沿线啊，这个不少在象谷小兰啊这一块区域啊，南昌县这边上班的朋友，这回朝阳的话啊，今天可能就稍微耽搁了哈。有的住在朝阳，住在老城区，住在这红谷滩啊，现在这喜欢走桃形大道快速路啊，现在这个这一路的话啊，现在这个车流呢已经不超过一公里的以上的这个排队规模，事故导致啊，所以大家及时转移绕行。估计呢，从大家这个洪州大道起，就得往这个沿江南大道或者是往这个金车大道方向做转移绕行啊，这是需要大家千万提前注意的。如果是要替换快速路的话，沿江南大道快速路自然是可以方便选择。现在走沿江南大道快速路啊，这个沿江南大道成为大家这个心里的牛夫人啊。这个咱们这个桃心大道修好之后，走的人很少，其实这条路非常畅通啊，大家呢大胆放心选择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接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那接下来呢，关注旅游的朋友啊，我们来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去处吧。
3: 先来说这个云南吧，因为云南我是觉得大家可能觉得现在旅行方便了，但是总觉得呢去云南，哎呀，抽个空就去了，但实际上呢想要行动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不妨这一次和着我们一起心动行动出去玩，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现在早鸟价报名呢就是3680元，也有福利价，如果两人同行的话呢还有立减100块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活动。我们这一次呢是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的精致20人的精品小团。精品小团呢就是说明大家没有那么赶的一个行程，精致旅行，然后会有这种2+1的陆地头等舱啊，丽江动车回昆明啊，4天早上9点出发，你可以让自己睡觉睡到自然醒。很多的精华景点也可以让你打卡到，像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国家5A级风景区玉龙雪山，还有蓝月谷等等等等，以及非常好吃的一些特色美食，都可以在这次旅行当中让你一次体验到。记住我们的报名方式，熊老师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是公众号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更多详情。
2: 好朋友，那想去新疆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啊。你看同时拥有雪山、冰湖，还有出行草原。就在今年我们共赴北疆啊，这不仅仅是一场沉浸式的春日盛宴啊，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我们搭乘陆地头等舱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还给您安排了专业的旅拍定格瞬间，在那拉提草原的银荫绿意当中享受高空下午茶，在天山花海的浪漫花海里边沉醉徜徉，全程入住的也是高钻级酒店，品味地道的新疆盛宴。咱们有两个团期啊，一个是5月14号，一个是5月26号，陆续

0: 人生啊，刘云说月亮惹的祸，是的，你爆出的是这歌名啊，同时感觉还挺应景的，接了前面。哎呀，为啥下雨？现在觉得这个路况有点尴尬呢？是月亮惹的祸啊，这雨下的真是太不及时了，不想让它下，它偏偏就下了，是吧？
1: 哎，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在南昌才会说想去到某一个地方，一直没有去。但如果说在外地的话，可能南昌也会成为大家心中想要来的一个地方，想要去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0: 你说南昌？
1: 对呀，因为现在南昌也是变成这种网红城市了呀。
0: 对对对对
1: 每
0: 对，
1: 逢假期的时候，好多人在这里面打卡拍照。所以如果在外地的话呢，南昌可能也会成为别人心中想要向往来的一个地方。
0: 没错，我记得当时啊，就是成都在推广成都的时候，还有一首歌叫《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听过吗？
1: 我只记得赵雷唱的成
0: 赵雷唱的成都还是在那个之后，
1: 都。
0: 还在那个之后，当时其实听的话我还蛮激动的，因为当时在那边读书就待了几年嘛，待了有4年的时间。你看看哈，就是我从小到大生长在南昌这个地方，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待了4年的时间，我都会有一种感觉，那个地方也是我的第二故乡的这种感觉。当别人说到它，我还会比较激动。
1: 对，也很亲切。
0: 对对对，不陌生嘛，就是我也希望，哎呀，哪天咱们南昌如果有这样类似的歌曲的话，我也可以出去时不时的哼唱两句子。
1: 靠你了，雷老师，来创作一首。
0: 咱不是这个路线的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丁啊留言说，他特别想去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1: 之前我们也有草原行。
0: 对，那你要是现在我们还有这个推荐内蒙古的，正好顺你这话就往下说了。喜欢的时机不对啊，下次等我们有说内蒙古的时候，你再留这个言，好不好？
1: 我还得看一下你今天说的是什么，我要去哪里。
0: 哎呀，看到这个敖高啊，这个是敖高吧？对，哥敖高他聊一言说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对，当时我们也是因为这句话去的桂林啊，只是当时啊路过桂林啊，你就是走了什么线路路过了桂林啊？你不要说就是坐火车路过桂林站，不是这样叫路过了吧？应该不这个意思吧？好，再来看到那个从开始到现在啊，留言说想去威尼斯，小时候的课本。水城，长大以后就没有太大兴趣。哎，对，同龄人。小时候你记得这篇课文吗？
1: 就是那个船嘛，然后
0: 对，
1: 那个撑船的那个船工好厉害，
0: 威尼
1: 对不
0: 斯的
1: 对？
0: 小艇。哎，当时就是这样的，就我当时觉得哇，怎么有个这么神奇的地方？从这儿到这儿，我们这感觉都是你要不是坐车过去，要不是走过去，人家居然是划船过去。
1: 我之前
0: 哇，
1: 看到网上有人分享说，就是那个威尼斯他住的那个地方，其实也是分不同的地方的。但如果是在他有一个景区那个里面住的话，晚上出来就是有一点恐怖的感觉。其实他那个地方旅游，白天的时候是很多人的，但如果你住在那个地方，那实际上夜晚出去的话，就感觉还是蛮恐怖的一个地方。
0: 其实我能想象，因为它就是有点这个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你这样想啊，就是咱们在陆地上，你晚上你不管怎么跑，你除非完全没有灯，有点吓人。你只要有路，你不管你是出去办事还是溜达玩都没问题。关键那全是水呀！
1: 这跟那个水没有关系，而是说，就像我们有一些古城，不是有那种商业街吗？然后古城那种仿古建筑
0: 你
1: 吗？
0: 说它没有啊？
1: 它不是仿古建筑，而是说它也有那种水上的商业街，然
0: 嗯，
1: 后白天的时候那个商业街是
0: 很热闹，
1: 很多人的，但是晚上其实是不住在那儿的，基
0: 哦，
1: 本上大家都不在那儿了。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城区里面的话，你就会觉得好空旷、好黑暗，就是没有什么行人的感觉。
0: 那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更棒了，白天可以是一个旅游热点，晚上可以借给别人去拍恐怖片儿，你看多好啊，两用了都啊。好，是这位朋友跟我们讲的心情是很像的哈啊。再看到另外一个朋友，哎呀，留言西藏。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这个西藏的线路，等下次有的时候啊，我再把你这个留言给重复一下，好吧？
1: 对，过几个月再来一次西藏的时候，你再来，欢迎再来。
0: 好，朋友们，马上就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来着重提醒啊。现在路面上出行情况，晚间高峰啊，来到现在6:30啊，目前一个半小时下来啊，这咱们的城区的道路出行啊，这个表现在环线范围内啊，已经是相当出圈、特别出彩的一个表现了啊。这个说满分也不过分啊，这个环线高架东南西北啊，洪都高架、丰山快速路今天都是这个非常啊这个严谨的发挥，路面上路况啊没有给咱们添太多的麻烦啊，和像尤其像这个南一环九州高架今天更是难能可贵啊，整个豫章台古建筑啊，这个常见的 A4 的这个排队洪流啊，今天居然啊这个车速还挺不错啊，这个堵情啊这个是基本感觉消退了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南一环都没有出站的情况下，晚间高峰啊这个本来应该顺利经过度过啊，但是今天在桃信大道这边呢有一起事故遭遇了一定的车多堵情。不过在这个时间节点给大家观察来看啊，桃信大道的高架快速路的事故堵情呢已经基本解决完毕啊，这个事故处理撤离啊，那现在的通行车流呢也在恢复这个速度当中。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的出行车多堵情，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并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金凤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44米，赣州长钢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03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2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好，朋友们啊，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台里跟创意装饰是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那都是现场的清源老师啊，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创意装饰呢，也是邀请我们清源老师来监督，给大家啊放心装修啊。现在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到的是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万块钱。我们跟创意装饰啊，这不知不觉合作有10年的时间了，这次呢，相信一定会给大家在品质上带来全新的突破。现在就拨打8820622288206222，取得广电家装1000元补贴。这个周年庆期间呢，定装修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啊，那有哪些呢？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等等。除了这些，大家比较担心的呢，还是一个质量问题哈，工程质量问题。那可以放心，这个水电隐蔽工程质保是10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呢还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万块钱。这个联系电话记住了，88206222，88206222。

0: 好像在我印象当中，谢瑶老师怎么总出差呢？前段时间刚出差。
1: 那没办法，那大家的这个需求就在这儿。你看，大家想要
0: 出差了，
1: 想要什么好物，谢瑶老师就得行，我就给你淘去。
0: 对，他这
1: 次呢、
0: 又去到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因为这次他确实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去的。因为可能很多人呢、想要买南红，但是买南红又担心自己买不到好的，
1: 没错。
0: 所以谢瑶老师呢就去到这个地方进行溯源了，然后在这里呢就可以为各位保证。到全部无胶无裂纯天然高品质，拒绝任何优化处理的产品，每一件呢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呢可查可验，这是全国任意正规的机构来进行复查，所以是假一赔十的这样的一个保障，让大家呢买的放心，也是戴的安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明星都在戴南红，戴一个好的饰品呢确实可以提我们的气质，也可以在我们的穿衣搭配上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点缀的风格，所以想要买南红的小伙伴呢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购买一串适合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跟着主持人看南红是怎么从矿石一步步变成闪耀的珠宝的。
1: 好朋友们，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一个地方你一直想去却一直没去啊？来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群里的罐头啊，回复的是拉萨，张辉啊、回复的是新疆。
0: 嗯，
1: 是的，你看啊，就是很多朋友想去西藏啊，想去新疆啊，所以咱们才哦，还包括刚才那个朋友是想去内蒙古的哈。
0: 嗯，
1: 所以呢，咱们多次带队带大家去的就是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大家想去，但是自己去呢感觉没那么方便啊，所以我们才会带队出行。当然了，其实这个话题啊，也并不是说就是去到另一个城市，或者说去到外省，甚至说有的朋友说要去到国外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在你这个城市里边，
0: 周边游啊。
1: 对，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一直想去，但是却没去的，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哈。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你看 X 留言说有啊。啊，咱们中国很多地方都想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但是一直都在忙着上班，没时间的。
0: 但有很多人其实没有出门的原因是懒，
1: 嗯，是，
0: 我是这个样子啊。我是真的有的时候想出门，心出发了，但是身体还在床上。
1: 那我是真的是心蛮勤快的，但是真的是上班走不开呀。
0: 哦。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时间，你想去看一下大好河山吗？
1: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有很多朋友哈，
0: 嗯，
1: 突然一下就是把老师作为一个非常理想的职业。我当时就想，哎，大家都想着要教书育人，不是因为寒暑假。我就突然觉得，嗯，虽然我所了解到的，
0: 从实际出发挺好的，
1: 虽然我所了解到的有很多老师其实寒暑假人家可能也没有去旅游，
0: 对，
1: 但是呢人家给的一个答案是这样的，就是我有这个假期我可以不去旅游，但是好过了很多人想去旅游却没有这个假期。
0: 是啊，
1: 太凡尔赛了，没错。
0: 所以从实际出发，人家回答的也没有任何的错误。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咱们怎么说呢，有钱有闲的时候咱们就走走啊，如果说实在是没有去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怎么说，你只要走出家门，处处就是风景啊，只要你善于去发现就可以了。
0: 对，
1: 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清灵。
0: 哎，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个地方你一直想去却一直没去。
1: 有的时候有些人想去一些地方，但是没有去的原因是上有老下有小，就实在是脱不开身。
0: 没错。
1: 所以如果说让你没有这些顾虑的时候，让你去到一个地方，你第一站要去哪儿？没有任何顾虑让你去一个地方，你想去哪儿？
0: 你是在问我吗？
1: 对啊，
0: 没有任何顾虑，我第一个地方想去哪儿？那我想去一趟，其实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1: 是吧？
0: 对，
1: 如果突然有人问你说没有任何顾虑让你去到一个地方的话，你想去哪里？真的有的时候一下会被人问懵。
0: 对，是不是很少有个地方在我的心里天天想着要去，对不对？因为没有天天想着要去，所以你突然问我，我想不到它。
1: 因为现在就像是说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的时候呢，你可能有的时候要去到一些地方是因为要带着家里人一块儿去，
0: 对，
1: 可能你做的一些目的地的一些计划就会想着说适合老年人、要适合小宝宝的，
0: 没错，
1: 所以你做这些计划安排的时候可能都不是你自己心中最想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你没有这个顾虑的时候，当别人问你，你可能突然一下子会空白，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0: 对，我觉得这个问的时机很重要。比方说如果现在冬天还没过的话，你问我，我就立马说我想去三亚

0: 是我是从这个气候来考虑的。
1: 我还以为说你要去那个带小宝宝去那个哈尔滨来一个研学呢。
0: 没有，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是夏天，别人问我想去哪儿，其实我都无所谓，因为我不是很怕热。
1: 嗯哼，
0: 就人和人的感觉不一样。你像有的人怕热，他立马就会选一个避暑的地方，
1: 对，
0: 他想的就会去一个这样的地方。
1: 嗯，
0: 其实大家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至于你说这个美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想跑到国外去看一些美景，但其实大部分的，我不能说所有，大部分其实在国外的一些美景，你在咱们国内都能找到一些景色差不多。
1: 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一模一样，但是可以做到差不多。后来我又发现，就是你在外省发现了很多美景，你其实跑到咱们本省看，它也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起码就是你如果说把自己的周围先逛了个遍，那么你再出去走一走，我觉得是可以的。不然的话就是属于典型的，就是别人说好看你跑过去看，然后你就会哎，这和我家不是也差不多吗？
1: 就是立刻对这个地方祛魅了。
0: 我记得那次带队的时候哈，我忘了因为去的太多了嘛，我忘了具体是哪个景点。我忘了是南疆还是北疆，或者说那是西藏吧，我真是忘了。
1: 嗯，
0: 当时看了一个很美的湖，你知道吗？一到那，哇，很美的湖，大家全在欢呼雀跃。然后紧接着我就听到朋友们，这湖，这跟我们那个爱西湖瑶湖不是看的有点差不多的感觉吗？怎么这么激动啊？哎，就是他没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哇，好美。他一说完，哎，我觉得好像也是，好像就是那种美景在你身边的，你其实不觉得。
1: 嗯。
0: 等到你跋山涉水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再看到这个景色的时候，你才哇，感觉有点加了那种来之不易的那个成分在里边，那种感觉。
1: 有的时候还有人说这样一句话呢，
0: 嗯，
1: 看景不如听景。可能别人跟你说这个地方有多么漂亮多么漂亮，你好向往。
0: 对，
1: 当你去了之后，你突然发现好像还是别人嘴巴里说的更加的好看。
0: 嗯，
1: 我忽然想到前一段时间不是过年附近还是什么时候，不是有一个好火的大爷吗？
0: 啊，
1: 他在国外拍照，
0: 嗯，
1: 然后导致让很多人都对这个法国
0: 特别向往，
1: 去魅了，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哇，国外
0: 绝对是那么美的，嗯，
1: 就是跟我家的那个豪华小区没什么区别嘛，就是这种复古的柱子啊，然后这种宫廷的风格呀，
0: 嗯，
1: 这不就是我们那些高档小区吗？这没有什么区别啊。因为那个大爷拍照呢，就是完全，
0: 嗯，
1: 完全没有任何的滤镜，没有任何的美颜，就是原相机。但也有可能他去那几天，就是欧洲天气没有很好，所以导致那个天气拍出来的景色就黄不拉几的。
0: 嗯，
1: 然后下面评论区就说，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法国文旅塌了，天塌了。大爷是这么宣传我们文旅的吗？
0: 我记得那个在几年前哈，具体的忘了，就是有一次我到那个武汉去玩了一趟。
1: 嗯，
0: 武汉它好像当时有一块地方，我忘了叫什么了，就是它有各国的那种风格的建筑。
1: 哎，
0: 就是你走到这一片，
1: 世界之窗。
0: 我忘了它具体是哪儿了哈。
1: 嗯，
0: 它就是这个国家的建筑，走到那儿，
1: 嗯，
0: 就那个国家建筑，就是你在那儿每个地方，如果说你去拍照打卡，
1: 世界
0: 你甚至可以，你可以拍出那种就是好像我到了各个国家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当时就是它没有完全建完，就是那片面积很大，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嗯，也许你到了那边，到国外去感受，可能也就是这个区别吧。只不过区别就在于，可能在这个景一拍，周围可能都是中国人，你在那边拍可能周围就拍到了很多外国人，可能就这个区别。
1: 但是去那边的话也不能说那边景色不好看，
0: 嗯，
1: 但是也要看，也分时间，可能去到任何地方旅行你都要挑好天气。
0: 对，你就说那个咱们那个是去西藏那儿吗？就是不是拍那个什么金山吗？
1: 嗯嗯，日照金山。
0: 对，去了那么多波就一波人拍着了，你拿那一波做宣传多好看呢，但其他的去你碰不到天气啊，你没有办法。很多都说咱们去的是一个地方嘛，人家怎么看的是这样，我看的是这样，对，这是天气的问题。
1: 天气也很重要。
0: 没错没错。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运气的成分它还是要有的哈，朋友们。
1: 嗯，
0: 好，那不知不觉呢，今天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嗯，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上海路的北京东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宜春六市和九江市西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雷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抚州、赣州两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萍乡、新余、宜春、鹰潭、南昌六市和邵阳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0到24度，九江阴转小雨19到24度，济南镇阴转小雨20到24度，宜春中雨转大雨19到23度，萍乡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新余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2到26度，上饶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鹰潭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赣州中雨22到28度。厚德精一，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饮食油腻、高油高盐会伤血管，加重脑梗动脉硬化风险，这个季节大家的日常饮食要清淡，多吃蔬菜、粗粮、鱼、豆制品，少吃肥肉、烧烤还有咸菜。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听大家了，清淡饮食保护血管，让大脑供血更加的稳定，神经更加的健康。

好，听众朋友，这里有几款好物要给大家推荐啊。首先说到就是这个新疆长绒棉 T 恤，现在这个天气呢，穿真的是特别的舒服，省心又好穿。关键这个呢，我们都知道新疆长绒棉的这个材质哈，上手触感啊非常的舒服，久坐出行穿都毫无压力，而且呢价格优惠力度特别大。你看，拍一发三，到手三件呢，只要79块钱啊，这个力度还是可以的。好，再来给大家说到这个兰蔻小黑瓶礼盒，我们都知道好的东西呢，它价格也贵哈。平时啊，这个100毫升的正装小黑瓶精华呢，要1500多，对吧？买真的是心疼啊。那今天呢，给大家这个破价福利哈，同样正装100毫升的小黑瓶精华，到手只要520块钱。还没完，下单还送你15毫升正装的小黑瓶眼霜一瓶，两个爆品，超底价只要520，福利还没完。今天下单再送你兰蔻196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还给大家配了这个品牌精美的礼盒礼袋啊。朋友们，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了。除了刚才说到两样呢，其实啊，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也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向往的。关键它比较贴心，因为给大家准备的呢是两个，超实用的色号。一个是一号粉瓷色，它适合的是皮肤偏白，喜欢这种清冷通透感的女生。另外一种呢就是三号，这个三号呢它是一个暖瓷色，更加适合那种自然肤色，上妆后是那种健康的暖调裸感的这种感觉。关键是现在这个价格，你看那平时一个这样的海蓝之谜气垫都要1000多块钱啊，今天咱们一件不留，到手清仓价只要299。不光能带走一个正装，还送你一个替换装啊！下单还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朋友们，刚才的这三件啊，想要的话呢，赶紧就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记得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来选购吧。今天有不少朋友说到想去新疆，这次咱们带队去的是北疆啊，不管是这个那拉提草原呢、还是说这个天山花海啊，还是赛里木湖啊等等，各个美景都等候着各位。尤其是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是暖心陪�伴的。两个团期记住了，5月14号和5月26号，想去的话不要错过啊。这个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就可以报名。之前有很多朋友问到咱们的这个纯棉短袖啊，现在这个天气穿短袖太合适了，天气稍微热点直接短袖出门啊，再冷一点呢加个外套当内衬也是不错的啊，甚至有的朋友觉得这个价格优惠力度大，我就买来啊当睡衣也没有问题。关键是呢，你看100%的这个纯棉材质，摸起来舒服，扯起来有韧性，不易变形，特别耐穿，简约百搭，质量又 OK 啊，可以给自己啊给爸妈各买一件啊。你看选对喜欢的颜色和尺码下单哈，88元就能到手三件啊，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短袖或者数字88，又或者呢在微信里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下单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Here we go。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辆比较多的路段有以下，提醒大家要注意了。高新南大道的从昌安路到沈桥路南往北方向，另外还有上海路的解放西路附近南往东方向，以及抚生南路的从抚生路到关州街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

公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宜春六市和九江市西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抚州、赣州两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萍乡、新余、宜春、鹰潭、南昌六。

0: 六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0到24度，九江阴转小雨19到24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0到24度，宜春中雨转大雨19到23度，萍乡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新余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2到26度，上饶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鹰潭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赣州中雨22到28度。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那现在我们听的歌来自单依纯的《藏在你的名字里》。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名字呢，至少在我们江西省内是家喻户晓啊，那就是庆元老师，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庆元老师呢，最近又有大动作了，因为他被创意装饰邀请，然后成为了品质监督官啊。那背景是什么呢？背景是我们台和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然后都市现场的大主播庆元老师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那现在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定装修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为了庆祝这次合作，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元。那这次合作呢，我们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我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给行业立标杆。怎么报名呢？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报名呢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媒体会全程对你们家保驾护航，我们的庆元老师作为这个品质监督官也会亲自监督，那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那这一次呢，我们一共是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那因为让这么多人监督到位是需要更多时间跟精力的，所以我们这次是定了49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如果要装修的朋友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西往东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冇女朋友，唉，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上海北路南大北区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宜春六市和九江市西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抚州、赣州两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萍乡、新余、宜春、鹰潭、南昌六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0到24度，九江阴转小雨19到24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0到24度，宜春中雨转大雨19到23度，萍乡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新余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2到26度，上饶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鹰潭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赣州中雨22到28度。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这首歌是来自李宇春的《周末愉快》。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种很释放的感觉啊，当然可能跟它的节奏有关系，就是非常的摇摆。那其实当你的心情松弛下来，每天都可以是像周末一样的非常的松弛跟放松。那给各位介绍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铁锤三效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不过呢，我们最近推出了最划算套装，四套8瓶399，五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一瓶，可以说是历史最低价，质保75年，各位可以放心囤。记好了，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铁锤三效带回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宜春六市和九江市西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抚州、赣州两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萍乡、新余、宜春、鹰潭、南昌六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0到24度，九江阴转小雨19到24度，济南镇阴转小雨20到24度，宜春中雨转大雨19到23度，萍乡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新余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2到26度，上饶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鹰潭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赣州中雨22到28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想要旅行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听友报名早鸟价是每人3680元，听友福利价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这一次呢是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20人精品小团。给各位安排的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大理海。

海景酒店海景房。另外呢，2+1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9点出发，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赠送特色民族风换装旅拍，一价全含零自费，赠送石林电瓶车、雪山三宝、蓝月谷电瓶车，带您观看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并且打卡超多精华景点，被称为中国圣托里尼的大理理想邦，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以及国家5A级景区玉龙雪山，还有被称为散落在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另外呢，为您安排了彝族风味餐和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另外呢，还有洱海魔幻巡游，比如说蘑菇观景舱，比如说巡游洱海生态廊道。在大理的话呢，带您打卡周董的稻田，特别赠送旅拍电子照。听友报名早鸟价是每人3680元，听友福利价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云南有多款路线可以选择，什么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行程，天天发团。另外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旅游资讯群，里边呢有每周的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品。马上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旅游顾问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找熊老师，也可以公众号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喂，我在找你好。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趟向繁华。乘客们，列车。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 GA6021 杭昌高速的451公庄加440米昌通段萧峰隧道内往南昌方向单道缓慢通行。 G45 大广高速3071公庄干定段南康境内往广东方向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获得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雷阵雨，20到24度，九江阴转小雨，19到24度，景德镇阴转小雨，19到24度，宜春中雨转大雨，20到23度，萍乡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新雨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2到26度，上饶多云转中雨，18到24度，鹰潭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继续来关注到抚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赣州中雨21到28度。
1: 这个季节湿度很大啊，很多人就会出现像这个口苦、口臭、长痘、心烦等上火的表现。其实啊，可以多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像啥绿豆呀、苦瓜呀、芹菜、莲藕、绿豆芽等。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多喝水，保持大便的畅通，通过合理饮食帮助身体降火，比乱吃清热药会更加的安全和温和。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拥堵路段，提前避。

0: 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7点06分，这里是下着雨的路上陪伴你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农历的3月27，星期三。行车路上可以和我们一路同行，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
2: 今天的交通在线呢，继续为您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1054帮忙热线呢，也会在7点40到8点40为您大时段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
1: 是的，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稍后的时间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样不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今天我们早间高峰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关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你发现没，最近就是基本上温度稍微一升高，马上就会泼一盆凉水，把这个温度给降下去，其实挺好的，保持这个节奏，不至于，
2: 对，就不至于哎一下子就特别热啊。
1: 对，
2: 其实昨天晚上我已经是开了空调了，就感觉
1: 很正常，
2: 对，特别闷特别热啊。
1: 对对，就是那种很闷热潮湿的感觉。然后其实昨天下午开始就有点阴沉沉，要像下雨的样子。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反正我出门那会儿雨非常的大，就是
2: 把
1: 气得开到最大档的那种。今天雨势还是挺大的，像我早上出门感觉就是路上的车不多，大家可能就是天暗的比较晚嘛，
2: 对，
1: 所以可能起床的热情不是很高涨。因为前两天天气好的时候，我感觉哎，大家起床都起得好早呀。
2: 嗯，
1: 但今天的话，很明显能感觉到，好像似乎哈，从目前来看，城区的有些路段流量还没有起来，但是高架桥面方面，大家一定要来关注一下。
2: 对，
1: 流量已经董涵走高架就觉得
2: 感觉今天的这个早上的车流量已经很大，而且车速是开不起来的。为什么？因为一下雨啊，可能会对大家的这个视线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很多司机呢也比较的去
1: 谨慎
2: 注意安全，车速开的不是很高。
1: 而且今天有一点就是积水，它很容易产生那种薄薄的积水，就是虽然说现在南昌这个下水道改造之后，真正容易产生这种涉水路段不至于太多，但是积水就那种薄薄的一层积水，你一过去马上刷，有的时候甚至有就是你瞬间通过的时候，我好几次遇到那种双向的单车道，很容易就是有一辆车过去，你的雨刮器就是
2: 瞬间致盲。
1: 对对对，你的那个前挡风玻璃瞬间就啥都看不清了。
2: 对，
1: 也有这种可能。所以大家其实经过这种涉水路段的话，还是车速不要太快。
2: 没错，
1: 就是旁边有那些骑电动车的朋友，更是要小心一点，因为他们可能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把他们全部都给人都给弄湿，而且其实安全隐患也是挺大的啊。
2: 对，
1: 目前来看，省会南昌道路通行条件在雨天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大家都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啊。
2: 嗯，没错，更多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分享给我们。当然今天是一个周三的下雨啊，从今天开始呢，可能在全省啊都会有一个降雨的出现，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嗯，不过好像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就最近的雨就属于那种周中会下一下，你看今天明天都有降水，而且说不定明天它那个降水高率85%，也不一定会完全下得下来。
2: 嗯，
1: 但到了周五周六周日三天都是好天气，而且温度非常舒服，就是感觉老天爷拼了命的赶大家可以在
2: 就是让周末的时候能够哎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周末。对
1: 对对对对，除了有点潮，可能蚊虫会比较多以外，真的是完美的露营天气。周五周六周日三天南昌是21度到28度的最高温度，然后是阴天，你想想真的是完美的露营。因为
2: 没错，
1: 温度一旦超过30度啊，哪怕你这个有那个遮阳棚，其实露营还是会有些热。
2: 对，可能你的这个体感的这个温度就立马就上去了。
1: 嗯，大家抓紧时间去爬山去户外啊。从下礼拜天气来看的话，也是周三的时候会下雨，就是周一稍微下个小雨，
2: 商量好的吗？
1: 周三的时候对，周三周四会又下个雨。但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具体还看不到，但是下周的温度会比这周会高一些，那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啊。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变化。当然下雨也意味着大家对车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2: 对，那其实说到下雨天，其实行车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说到这个对于车的依赖，其实你发现这个关于车的话题有很多的 的细节，除了车本身以外，就像你装修有硬装软装，其实车有属于它的这种软性的一些消费，
2: 对，软性服务嘛，除了你这个保养啊车险啊，这都是必备不少必不可少的，
1: 没错啊。北京市的金融监管局最近就发布了风险提示，表示呢近期市场上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据了解呢，所谓的交通安全统筹其实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营业性非经营性的行业互助行为，就是针对企业自己的车辆，不是给私家车主，所以它根本不是保险了，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
2: 对，其实现在车险的种类有非常多，可能大家在买车险的时候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名目的一些这个推荐给你啊，比如说这个其实有什么什么玻璃险呐、啊，或者是什么有的时候什么什么发动机涉水险呐、
1: 啊啊、
2: 之类的、
1: 啊，
2: 反正就是各种名目还挺多的。
1: 对，
2: 可能有的人还真的会买。所以今天我们就想问一下大家，你都买了什么车险呢？平时你的这个车险出险多吗？您觉得服务怎么样？
1: 就是问问大家，就是你的那个保险每年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因为其实你发现没，随着新能源车的普及啊，就是这一段时间，应该是讲这一两年大家车险的这个费用。和往年比其实是更高的，因为如果你买油车的朋友肯定是很清楚的，你的那个车险是越来越低的，就可能你刚开始你买了一个30万左右的车，你进这个 4S 店电保可能第一年要7000-8000块钱，
2: 对，
1: 然后越往后越低，你可能就是2000-3000，哪怕你买了可能300万的三责，那可能也就是3000块钱左右，甚至只要你没有出险，这个保险的费用是逐年的递增递减的
2: ，对。
1: 但是电车就不一样了，哪怕你只是买了一个10万块钱起步的入门级的电车，你的保险一年要达到4000-5000块钱。
2: 基本上我现在的，因为我的是一个
1: 燃油车
2: 嘛，现在基本上保险稳定在3300块钱左右，
1: 对，
2: 每年都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1: 对，但是我像我的这个小电车，基本上就已经是4000往上了。4500，然后可能你刚开始的时候要5500左右吧，所以其实这个保险的费用也是不低的。然后另外呢，我家里人最近是购置了一辆新的电车，大概也是裸车价是30多万吧，然后保险的费用的话，最后所有的费用七七八八算下来大概也是，其实还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高。好，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
2: 要7000-8000块钱吧，
1: 好像
2: 不
1: 是，好像不，对，保险是6000
2: 啊，
1: 6000
2: 差不多，那差不多就
1: 是
2: 这样的一个价格。
1: 他给我报的是7000块钱，然后最后，反正我觉得现在保险也很奇葩，就是你要先在那个 APP 上交钱，交完钱以后呢，他再返点给你，但是你也不知道到底能返多少，反正送的那些东西你其实
2: 是这样的，因为前两年就是。就应该也不能说是前两年了，差不多就是我刚买车的时候就是2019年、2020年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买保险的时候它经常会有返点，现在好像应该是保险公司是不允许的。
1: 没错没错，就是它都是属于
2: 现在属于基本上一口价。我今年买保险，包括给我父母买保险，我自己买保险也好，就是全部都是一口价，就是这个价格没有返点，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东西来赠送了。
1: 它可能像我们这种就是新车然后在店里面买首保的话，那可能为了
2: 吸引客户，
1: 对，吸引客户，因为现在其实保险竞争也挺激烈的，
2: 没错，
1: 而且大家可能选来选去就是选几大就是主流车险会比较多一些嘛，
2: 对，
1: 所以其实竞争也挺激烈的。那大家有没有这个买车险当中遇到的一些这种服务的情况？你觉得你的这个车险服务怎么样？平时出险多不多？然后保险费用这块你自己感觉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现在保险费用的一个变化，就是随着这个用车年限的增长，你有没有什么保险费用的一些变化？我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我的这个我自己的那个小电车嘛，是在7月底到期，就是每年不是一个周期嘛，交保险。我上次4月份的时候，我就接到了，我不知道是哪个保险公司，然后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女士，你的车险即将到期。我就愣了一下，你知道，我就开始自己怀疑自己，我说，
2: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
1: 我是还有一辆新车吗？保险就要到期了，7月底就还有3个月的时间打电话来，其实会让消费者觉得挺不舒服的。但之前往年我确实也是会提前，就是我感觉就是保险的套路，有的时候自己搞不清楚，有的时候怕麻烦，直接交了就算了。因为每年它都是什么呢？会有人联系我说给你一个618的价格，就是你人很难被说什么618啊，然后他说这个价格可能错过就没有了，其实未必。 是这样。
2: 未必是这样，而且他接下来可能会有各种各样新的一些优惠。
1: 对，反正我自己就觉得说，哎，反正我自己就比较怕麻烦的一个人嘛，我觉得哎，反正都要买，那早晚买不如早买吧。既然想到了这么一茬，那就把钱交了吧，
2: 嗯，
1: 可能也就可能会两家。

0: 保险公司都会同时发报价，而且我比较喜欢现在一种方式，是他微信上跟我说不要给我打电话。
1: 对，
0: 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1: 我有接电话恐惧症。
0: 我也是，尤其是那种就是一来什么，我最近接的最就是我觉得我的手机已经屏蔽掉了很多了，然后偶尔一两个，要不就是什么银行贷款呐、啊
1: 嗯，
0: 要不就是什么城币湖市场，你有商铺你是。就很烦，所以你就会无差别的对这些骚扰电话，然后就会火气还挺大的。
1: 没错，
0: 但如果你要是给我发微信，然后把价格什么都报给我，我可能还愿意花时间去看一下，
1: 是
0: 确实对我来说是需要的东西。
1: 对，其实有了微信，我觉得我更希望是微信加。
0: 可能现在像我们这样的 i 人比较多、
1: 嗯，
0: 大家都比较喜欢。
1: 真的很讨厌接电话，
0: 因为你拿到那个报价单，我就一目了然啦。
1: 没错，
0: 我知道说我今年的保险和去年有什么变化，然后每家保险有什么不同，我还可以对比，我甚至可以 deep。
1: 对，没错，而且我还可以作为一个留存，就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可以就是如果说同时有几家在那个微信上给我发保单的话，我可以来做一个这样的对比、
0: 嗯、
1: 比较清晰明了。
0: 就是对于现在的那种推销来说，你去打电话你不如加客户微信，
1: 不如加微信、
0: 就是他如果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就会通过你然后在微信上跟你聊。
1: 没错，说实话其实这两年我很少就是有专门接到一些就是给我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出那个出险出的比较多吧，
0: 哦、
1: 可能我不是那种优质客户，经常没有推销营那个推销员给我打电话，
0: 那也不是坏事，这么想。好了，那今天就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就是你大概现在保险的费用是多少，出险多不多，感觉服务怎么样？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你身边。在雨天行车，很多车主在雨势小的时候呢，觉得能见度和路面情况不算恶劣，不减速慢行，看到雨停了之后还立即提高车速。这种做法看似提高行车效率，但是安全隐患是极大的。正解呢是在刚下雨的时候，车主们应该将车速降到安全范围，切勿车速过快，因为这个时候路面附着力下降，制动距离明显增大，会容易出现刹车不及时的状况。雨停过后路面依旧湿滑，所以呢不要急于提高车速，应该多注意附近的路况，谨慎驾驶。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国家统计局表示，4月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上涨 0.3%，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6%， 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 15.2%， 影响 CPI 下降约 0.29 个百分点。
5: 央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
4: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表示，近期河北、北京、安徽等地接连发生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需要广大驾驶人警醒警示。
5: 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对京沪高铁合泵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零哭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
4: 自然资源部表示，根据相关的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
5: 海关总署表示，进出口化妆品新规12月1号起实行新办法，紧扣美妆产品多元化出口需求，创新市场采购贸易监管模式，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
4: 6月1号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正式实行，外卖出餐前必须

0: 封签到位，且不得使用普通胶带、订书钉等替代石安封签的简单封口。消费者在收餐时可优先查验封签完整性，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
1: 中汽协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
0: 昨天，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 北京天坛公园5月13号到14号将暂停开放。
0: 5月10号，上海二手房网签成交达到了1664套，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截止到5月10号，今年以来，上海的二手房市场累计成交总量已经突破10万套的大关。
1: 山西省5月10号起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按整年计算，最长不得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
0: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应急管理局在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称，5月12号30许，衡阳市雁峰区利家冲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伤者正在积极救治，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正在开展中。
1: 针对网友热议的微信状态访客功能记录，腾讯张军表示，此两项功能已经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至于此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
0: 继蓝莓之后，榴莲也实现自由了。随着新季榴莲集中上市，各大商超的榴莲价格迎来一波大跳水。有商超的价格显示，泰国金枕榴莲的单价折后为每斤26.9元，3.5公斤起购。据了解，近期榴莲价格显著下降，主要是源于东南亚产区的封产和集中上市，叠加跨境物流效率的大幅提升，成本降低，导致市场供应量激增。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好，再来看到省内消息部分。根据江西省居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公布的最新信息，江西省无人驾驶航空器试空域范围已经完成调整，新版试飞空域将于2025年5月14号零点起正式启用。市民可以登录江西省居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下载全省及各社区市试飞空域范围图，查看高清原图与详细边界说明。
0: 5月18号至6月5号，昌九快速路因为维修施工将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施工期间封闭昌九快速路北半幅前进东路互通至老九江南互通段的应急车道和慢车道，快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占道施工期间，在交通高峰期及昌九快速路拥堵时段，将会对快速路前进东路互通往南昌方向的两个入口，也就是新荣东路入口和九江学院入口，实行临时的封闭管控。
1: 南昌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昌东派出所于5月11号整体搬迁至新址办公。新址呢是在南昌市高新区爱西湖四路与天祥大道交叉口西180米。搬迁之后，原办公楼将停办所有公安派出所业务。
0: 近日，作为南昌市的南昌籍首批的 LNG 新能源船舶代表，全长 119.8 米、载重 1.06 万吨的盛虹扬帆号集散两用货船顺利完成建造和装修，正式进入证书证照办理阶段。今年南昌将会有11艘 LNG 新能源船舶陆续的投运，将会进一步推动水陆运输实现全面重塑提升。
1: 近期南昌市气温回升，降雨频繁，蚊虫逐步进入活跃期，蚊媒传染病防控进入关键期。南昌疾控表示，预防疾控肯亚热、登革热，务必做好防蚊措施。
0: 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因为配合大型团体机关单位献血活动工作需要，5月11号至15号期间，南昌市的多个献血点将暂时停止采血，提醒广大献血者要避免跑空。据了解，本次暂时停采的献血点呢，是集献血车，包括步行街、火车站、红谷滩万象城、地铁大厦、湾里磨盘山、南昌西站、百盛 B 馆以及南昌大学。
1: 随着520、521接南昌市迎来结婚 登记的高峰，截至5月10号，南昌市各县区婚姻登记处5月20号当天的结婚登记预约均已经约满，东湖区、红谷滩区、湾里管理局等多个婚姻登记处5月20号1号的预约名额也已经告罄了。
0: 记者了解到，今年南昌本地的小龙虾上市货源充足，整体市场的售价有所下调，多款创新龙虾菜品定价亲民，人均60元至80元便能轻松享用。
1: 好了，以上就这时段。

0: 滚动头条。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收养了一个朋友》。本书作者尹曙兰是韩国首个成年人公开收养朋友的案例当事人，他厌倦了在首尔看不到未来的内卷，承受身心不健康的代价，选择激流勇退，尝试过住在济州岛、庙里出家、隐居农村等等多种方式，想要寻找踏实的幸福。与此同时，他也因为未婚的身份承受来自家人和周遭的压力，但由于自小目睹并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和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他坚定地选择了独自生活。直到他遇到同样独居的俄丽，他们成为室友，开始共同承担家务，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共同实现彼此的梦想。2022年5月25号，尹曙兰通过法律程序收养了比自己小50个月的俄丽，成为了超越血亲的法定家人，在危急状况下做彼此强有力的监护人。尹曙兰认为，真正的家人不应该由婚姻或血缘捆绑，而是不带来伤害，不让彼此孤独，彼此坚守礼节和义气，共同生活的人。这是单身女性互助养老的样本。作者说，好朋友是我亲自挑选的家人，希望来日为我签署手术同意书或料理后事的，不是住在远方偶尔见面的亲戚，而是一起生活的你。作者还为中国的读者心写序言，如果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形成深刻的共鸣，展现新的视角，那将是我至高无上的喜悦。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今天下日大雨啊，此刻道路上通行情况我们继续找小雷同学帮我们详细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林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今天雨中出行啊，这个天气变化之后早间高峰适合表现。早间目前的行驶路况啊，首先呢，环线高架一圈东一环呢，红都高架要已经率先开堵啊，这和前两天的温馨好路况就不一样了。早间高峰提前出手啊，就知有没有啊。现在的东一环啊，由南向北车流通行啊，已经面临排队啊。这个在火热东广场、汉庭酒店这边附近桥面，南一环九州高架啊，也开始出现了提早的车多啊，包括在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的前湖互通立交，包括呢地面主干道路方面啊，像新建片区的这个新建五月广场、长乐大道这边沿线路段，还有包括在老城区这边啊，也要注意青藏湖隧道、上海北路的沿线路段啊，这都是有提前的车多情况出现。而且呢这个下雨天啊，这个咱们啊这个最辛苦的是家长，京东大道啊，现在啊这个送娃上学啊，已经出现了也有流量偏多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希望大家啊这个提前注意小心啊，这个下雨天啊通勤比较赶的这个司机朋友就得适当的啊这个提早安排出行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石林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柳山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534米，新城北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71米，赣州市的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文武八路的东向西拥堵348米，邵氏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2米，赣粤大道西向东拥堵468米，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啦。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
6: 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7: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

0: 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7:3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早上好，我是林可。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今天的路况就是真的已经是堵的也比较早，来的比较早啊，
1: 是因为雨确实比较大啊。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家长朋友们都不容易啊，这个雨天确实有这个刚需送娃上学的需求。来看一下这个南昌快速路好堵，说今天快速路确实有点撑不住了，因为雨太大了嘛。他说目前南昌的红都高架从树溪路上空就开始堵车了。
2: 对，
1: 红都高架树溪路呢，应该是说南往北的方向，从树溪路然后解放路，哦，真的是，而且堵车应该是距离还比较长，从解放路的上空啊，各位一直排到了靠近树溪路，也就是红藤高架连接处的位置。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今天的这个红都高架。还有哪儿呢？就刚刚小雷说的学校周边，在这个上海北路南昌大学这个青山湖校区北路的这边，现在有出现一个送娃上学的集中高峰期。这边因为很多车辆就是会停在那边送娃，路又很窄，路一下子就会完全的堵死。
2: 没错啊，
1: 交通性比较困难啊。
2: 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啊。今天的整个南昌的这个环线上，包括快速路上，已经是出现了这个排队的情况，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1: 对，说到小心驾驶，我觉得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台人生发的这一段这个语音，还说到了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给我们司机一个怎么说，长个教训吧。我们来听一下哈。
3: 所以每一天的早高峰，因为那几天下了雨嘛，但是那天早高峰是雨停了，然后一个朋友骑电动车在一条路上行驶，那条路是机动车和电动车应该是混道，没有非机动车道的嘛。然后后面有一辆汽车，当时就在滴了两下喇叭，肯定想让前方电动车让他一下，
1: 好大的胆子，
3: 那些电动车都靠边让了。
1: 嗯，
3: 但是恰恰就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比较深的积水，那辆车过的时候呢，可能就溅起了那个水，把那些电动车的车主啊都给溅湿了。那些电动车大部分都是老人家，正好前方一个红绿灯，红灯汽车停下来了，那些骑电动车的车主立马就开上去围住了那辆汽车，就讨要一个说法，
1: 把他衣服弄湿了嘛。
3: 还是个小伙子，该该该也手足无措，然后我这个朋友呢，当时看的是你，他就无所谓。结果那些骑电动车的老人家就说：“小伙子，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一起要个说法。”最后要的结果就是什么？那个汽车的车主给每位骑电动车被水溅到的这些老人家，一人赔10块。
1: 哎呀，这个事儿大家、啊、
2: 关键是他不是一个人，
1: 对，
2: 见了一群人啊。
1: 对对，所以今天这个事儿，我们就邀请大家来跟我们，就也大家如果听到的话，也可以来说一下哈。就是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如果你是那个小伙子，你会赔这一人10块钱吗？我觉得会有点害怕。
2: 我会吧，我如果是我，我会。
1: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对，因为你肯定那个时候，你肯定是想赶紧走的，对吧？
1: 对，
2: 你关键是这么多人，然后你如果想怎么说？如果一个人。

0: 你可能还会去跟他理论一下，这么多人就不想去理论。
1: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从电动车的车主的角度，我想要一个说法也没有问题。
0: 没错，
1: 这个事情你换位思考，如果是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被淋了一身湿，可能我还有感冒的风险。
0: 没错，
1: 那你心里肯定也是觉得你素质堪忧嘛。你既然是赔10块钱，我觉得这事真不过分。
0: 真不多，说实话、
1: 啊、
0: 真不多，
1: 也不过分。
0: 你关键是人家出门，你见了人家一身水，
1: 啊、
0: 你这搞得可能人家一天的这个心情。都很差，
1: 对对 对，
0: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也不高兴啊。
1: 嗯，对，如果是我被见了，我可能会要求他，如果态度道歉的好，那应该是 OK， 不会要他赔偿。但是我就给这十块钱给的是个心安，
0: 对对对，
1: 就
0: 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
1: 大家怎么看哈、啊？也可以来说一说。然后刚刚说到这个，目前在洪都高架南往北的方向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头排满，主要是因为有事故啊。宁儿告诉我们说，在解放路的上空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这块大家真的就是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因为今天雨天路滑嘛，道路上的通行条件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这个车速和车距，
0: 没错，
1: 小心驾驶、啊。
0: 那个地方也确实是经常会容易发生一些事故，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提前的来这个关注一下路况、啊。
1: 哎呀，最近南昌天气变化这么大，有没有哪儿充满了这个诗和远方呢？我觉得新疆一定是一个远处是雪山，然后又能看到这个花海的地方。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这个月见初春，江好时光主题之旅。在五月已经要出发了，我们有5月14号的班机马上就要出发了，然后现在的价格也是非常的美丽，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
0: 嗯，
1: 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带大家去欣赏五月份的北疆，因为这会儿的新疆美的就跟童话一样，
0: 没错，
1: 像油画一样、
0: 嗯、真的就是你随便一拍就非常的出片，可以用来做壁纸的那种、
1: 嗯、
0: 那我们这一次去到呢也是这个伊犁的这条线路啊，跟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去到这个北疆，来感受一下五月的赛里木湖，包括这个那拉提草原，那同时还会去到像这个北疆天山花海，可以说在这儿呢也是打破了季节的界限，四季是皆有花景啊，每个月的风景都不太一样。其实五月份去到新疆的话是一个整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季节。
1: 对，因为现在又非常美，相对来说人又比较少，所以你的这个、
0: 嗯、价格也比较便宜。
1: 比较便宜，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出去玩儿性价比就非常高，又能拍到人少然后很绝美的风景。
0: 没错，你相对来说人少的话，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住宿啊，包括吃的呀、体验都会更好一些。
1: 对，
0: 我们有两个班期啊，这个5月14号、26号的这两个团期，现在是
1: 5月14号明天就要
0: 出发了，
1: 然后26号也有团期，都是3680元，
0: 3699啊，对。
1: 然后价格真的已经非常美丽了，而且我们住的也是携程四钻酒店，2晚3晚的携程三钻酒店，完了以后呢还有吃特色的美食，因为我之前我们带队友去新疆嘛，就是他的那个歌舞盛宴那餐吃的真的很好，就是又很好吃、
0: 嗯、
1: 我觉得他们随便烤个羊肉串都秒杀南昌最好吃的羊肉串，
0: 没错，
1: 就是吃的非常的好，每一顿都有大盘鸡啊、拉条子啊，各种特色的美食，让你这个享受视觉和味觉的双重满足哈。那大家想要出发的话，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回复北疆就可以来这个了解报名详情了，或者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嗯，
1: 除了去新疆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是充满了阳光和浪漫，
0: 对，也是开满遍地鲜花的地方，那就是云南啊。我们说云南这个四季如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慢慢炎热起来的一个季节，去到云南也
1: 是
0: 非常不错的。
1: 还是很凉爽，你是不是就云南就属于
0: 就很舒服？
1: 对、
0: 嗯，
1: 你看在我们雨季的时候，那边可以去让我们享受阳光，然后现在我们这边天热了以后，云南依然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
0: 对，我们这一次呢也是有这个心动云南纯玩双飞的6日游，价格真的非常的便宜，先跟大家来说价格，我们的早鸟价是每人3680元
1: 起，而且是纯玩团，是
0: 双飞纯玩团。对，
1: 我最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本来有旅行计划去不起了，因为机票太贵了，航空公司
0: 减
1: 了很多的航班，
0: 对，
1: 然后机票又很贵。你想，基本上我自己看了一下，你的出行成本比往年可能会贵到一个人4-500块钱。
0: 没错，
1: 机票来说，
0: 说实话，现在这个机票的价格涨得真的非常的厉害。我这周准备出去玩一下，我都买了高铁，我都没有买机票。
1: 高铁时间很久哎，
0: 对，
1: 最快好像7个小时，
0: 要坐卧铺。 对，动物卧的话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优惠。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是给到大家这个双飞的这个价格都没有涨，3680，非常的划算。
1: 是的，那我们这次呢是让大家和我们一起去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然后蓝月谷，包括带大家品尝彝族风味餐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然后还有洱海的这个梦幻巡游啊、蘑菇观景舱啊、巡游洱海生态廊道等等，还会打卡周

0: 总同款的稻田，扫描下3680,3680一个人啊，挺有福利，老人同学可以立减100块钱。
1: 对，
0: 那么还有小包团、常规团、私人定制团来供大家进行选择。每周咨询群里呢还会有这个红包抽奖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先进群了解有什么好的线路哈。
1: 没错，您可以自己定制啊，像这种常规精品的小团啊、私人团都是有的，您可以来在我们的这个添加这个熊老师的微信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是可以的。
0: 好，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云南的这个旅游详情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啊！马上连线小雷同学，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早间高峰的变化。刚才有很多小伙伴都在说，今天的这个高架桥面高速不起来，因为事故非常的多啊。此刻的红渡高架还有学校周边沿线都有出现了拥堵。刚才还有小伙伴在问说，这个红谷隧道啊，今天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这个管制？目前没有啊，红谷隧道目前基本上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大家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呢，也可以和我们继续的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有请小雷帮我们详细打探。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来继续观察啊，咱们今天的晚间高峰带来的出行表现。那今天也能看到啊，行车路况上就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和前几天的优良好天气相比，今天大家出行明显行色匆匆啊，西一环和东一环出现了比较澎湃的一个出行车流。前湖互通、长乐互通、怡园路互通啊，这边呢都有车多情况分布。当然啊，这个最直观的还是在红都高架啊，由南向北，一直从九州高架进入之后到这个汉庭酒店啊，去往到火山东广场的分流匝道，这个的路段啊是出现了比较显著的车多堵情。其他的一些通行干道，上海北路沿线，包括现在青山湖隧道流量呢都有增加，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还有包括现在红谷滩片区南四友好路的红谷中大道路口，现在呢也都有车多情况发现。一些学校附近呢，现在送娃的车流呢还有在路口旁边逗留，比如说雅苑路靠近到南山二中啊，这边的沙井路口和凤凰大道路口啊，此刻车流也非常多，所以说在雨中通行的话，尤其是送娃和上班，大家都得注意备好小心耐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市的卢亮大道西向东拥堵334米，武陵岩大道东向西拥堵300米，柳山大道东北向西北向东南拥堵366米，甘州市的中山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76米，邵阳市的武三溪大道西向东拥堵494米，余干东街东向西拥堵320米。孩子喊肚子疼，家长别以为只是吃坏了，如果孩子疼得直不起腰，或者按右下腹疼痛加剧，还伴有发烧呕吐，要警惕，急性阑尾炎。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千万啊别随便给孩子吃止痛药，这会掩盖病情，及时去医院做检查，急腹症呢需要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判断，以免耽误手术的时机。很多时候啊，这专业的事情呢需要专业的人来做。那像这个装修啊，这个专业的事情其实也要交给专业的团队啊。上礼拜呢，我们台就和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成为了他们的这个品质监督官哈。
3: 没错，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最近这个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同事也是这样说的，哎，清源老师最近真的非常的忙啊。
1: 是啊，
3: 因为这个创意是邀请了我们和清源老师一起来做监督，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的这个装修更加的放心。
1: 对，质量不过关呢，清源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
3: 对，现在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定装修呢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
1: 其实他们装修本来就已经很便宜了，然后现在的话呢还可以再省啊。16年我们就和创意合作了10年，可以讲是很多年的好朋友，相信这一次除了价格上帮大家打到质低，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品质上新的突破啊。
3: 没错，现在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206322 88206322，就可以来领取到广电家装的10000元补贴。
1: 对，那16周年庆有没有周年庆的这个福利呢？大家应该也很关心了。
3: 对，当然是有的啊，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
1: 16大呢是指像这个沙发

0: 啊、茶几啊、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挂有好多。我觉得创意有点就是它细节做得很好。上次我们去创意参观，它所有的那些柜子什么的都是做的那种弧度的包边儿。
1: 嗯
0: 啊，我就是又美观，然后又很安全。
1: 没错，那当然了，除了家私之外，家电也是有的，一线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
0: 对，然后很多人担心的工程质量问题啊，就是因为住的也是一辈子了嘛。其实在如果你去到创意的这个工厂店，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那些水电的隐蔽工程质保十年，用的材料也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
1: 对，那当然说这么多，有没有人监督呢？真的是有的啊，像除了这个施工的经理啊、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现在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时不时的下工地去巡检。
0: 对，
1: 他说这一年要跑200个工地。
0: 没错啊，那我们有的问题就可以直接找刘总投诉，全网可查，创意战区的总裁直达号，可以去看一看刘总在你家检查出了什么问题，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去找刘总，可以讲是包给你解决的啊。
1: 嗯，没错，那这是创意今年的重点工作，而且还有我们庆元老师啊。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是立省40000元。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来抢占名额，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先到先得。
0: 对，大家可以拨打88206322。
2: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5: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3: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7: 西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也是好好说，哦吼，下雨了，那你这会儿才出门呢，够呛啊。
1: 嗯，
0: 今天刚才也说到红谷隧道此刻还没有拥堵，但是其实周边沿线包括像这个沿江快速路进红谷隧道已经是全线的车都繁忙起来了。
1: 对，
0: 沿江快速路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呢，这个北往南的方向，南往北的方向是全线的车都排满，从靠近这个红谷隧道的位置，现在队尾就是排过了朝阳大桥。
1: 嗯，
0: 整个这个沿江快速路现在南往北的方向，交通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异常之大，就进红谷隧道的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多。目前红谷隧道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刚有朋友咨询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来分享。包括此刻的八一大桥，八一大桥在进城方向啊，对，出城方向，
1: 对，出城方向，
0: 阳明路上八一大桥也已经是全线的排满了，
1: 对，
0: 现在
1: 包括像这个阳明路的青山路口这边啊，刚过青山路口可能在这个东往西方面目前是排队非常长，包括刚刚听友说到的东一环的解放路上空现在也是压力非常大，
0: 对，它主要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刚刚出现了事故，然后加上流量又非常大，虽然事故可能说撤离了，但是之前积压的车辆并不能
1: 够一时间消化不了的，
0: 对，所以说就会导致这个地方交通压力越来越大。今天的红都高架不推荐大家来走了，红都高架在解放路的上空，南往北的方向建议大家改走地面层，这边高架层现在已经是交通压力非常之大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也是
1: 说到那个建水的话题啊，
0: 对，然后芝给我们发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哈，在应该是昨天的17:29哦，就是有一辆车想要，他是怎么呢，他是想要掉头或者左转，直接就是和路面垂直通过了，压了几条白实线来通行，
1: 嗯，
0: 就非常愚蠢的一个做法。
1: 你按道理来说你从这边出来的话你就直接走最右边的车道，
0: 对，连跨了几股实线，
1: 跨了三条车道，
0: 对，但您这个看不到车牌啊，这个肯定交警罚他没商量，连跨了三股实线了，垂直于这个车道来通行。这个芝您有这车牌吗？能看到车牌发给我们一下。
1: 对，有没有这个视频可以再长一点，在背后就可以看到视频了，就可以看到车牌了啊。
0: 好，那您有任何的这个交通违法的举报，现在也可以来反映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来看一下刚才说的这个建水这事儿啊。
1: 很多朋友都是说，哎，这个事儿呢不能说单从驾驶员这边找办法啊，驾驶员就要在路面行驶时有时候是的确发现不了，或者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临近积水了，如果采取紧急制动或变道很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个就按1054他就说啊，我个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从源头上来管控，那就是我们的市政工程要尽可能做到不易积水。
0: 相比于前两年，南昌的这个整个排水系统已经是快速提升了很多了，但是有些路段的话可能瞬时的这个降雨啊，它还是需要我们司机
1: 可能确实消化不了，
0: 对，有一个更加成熟的行车习惯吧，这应该是双这个大家相互能够让整个雨天的通行效率变得更好。然后刚才我们还有位听友也是跟我们说到了，说之前反映的在青山湖大道天祥园门口的这边信号灯的问题，交警已经是进行了这个修正。之前是箭头灯，现在已经改成了全屏灯，三股直行道都可以直行了，就是说这边的通行效率提升了很多。
1: 对，
0: 因为交警的这个反应速度点个赞，所以大家有任何交通出行好的建议和意见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这个反应啊，我们也会把一些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及时的帮大家来去进行这个沟通，当然也会把一些这种实打实的好货硬货啊带给大家。比如说今天的这条潮牌江西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珍珠啊，大家知道这两年珍珠非常的美，它不光是一个国风的时尚，而且也确实是属于那种能够烘托出中国女性美的这么一个东西。马上就到520了，如果没有想好说给自己的另一半准备什么样的礼物的话，其实珍珠是我觉得任何女生都是需要不止一条的，不管是珍珠的项链还是珍珠的耳钉。那这次呢，潮牌江西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来自于诸暨溯源极品的珍珠。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是有这个天然的小米珠项链，然后是3-4毫米、5-6毫米的天然小米珠，或者是7-8毫米的天然淡水珍珠，双层设计，迭代方式只要499，两条啊，499，单独一条同类型的299-399，然后还有 S925 的戴妃耳钉。我非常喜欢这个珍珠的耳钉，会显得脸很小，而且皮肤肤色很好，属于那种你不化妆素颜它可以显得很有气色，
1: 而且我觉得
0: 珍珠的魅力、啊、
1: 没错，珍珠而且真的特别衬我们这个东方人的这种气质、啊、
0: 对，就会显得肤若凝脂。那
1: 没错，
0: 这个戴银妃的这银戴妃耳钉是有11毫米、12毫米、10-11毫米、925银的，我个人是觉得反正耳钉是属于那种你越戴越大然后脸就显得越小、反正我的经验就是因为我自己还蛮爱珍珠耳钉的，就你可以买大一点的，现在价格也很合适哈，299起，然后还有这个珍珠链也有这种99元起的、包括这个 baby 金18K 金的手链，还有这个18K 金的戒指，69元起，价格都非常的划算，两位数字啊就可以买到天然的这个淡水珍珠，因为是诸暨溯源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价格非常的美丽啊。想要在520给爱人或者说给自己买珍珠，让自己提升气色和气质的话，不要错过了，直接回复珍珠来扫码下单。
2: 交通在线，有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